一首来自于范晓萱，融合了巴萨诺瓦和浪丁桑巴的这首复古的《蓝旗袍》。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接下来有请动力火车为我们带来《不要再说爱我》。

0: 啊，什么呀？连输三把了！
1: 哈哈，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2: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
3: 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生有，总是幻想女生，常常给爸带你走吧。

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牛币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 哎，放心，我吃肉，您喝汤。哎，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借暴富的韭菜。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能同吗？那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H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一起一杯咖啡的时间呢，接下来呢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继续分享一下我们的近期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优惠和活动啊。那我相信呢，可能很多的朋友们也想在炎炎夏日找一处可以玩冰雪享清凉的宝藏地。这个地方呢，大家可能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你可以在这儿游览冰雪美景，畅玩冰雪项目，一秒穿越到浪漫的冬天。那在这儿呢，也是为了回馈市民和游客朋友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现在推出了多款的优惠票，像梦幻冰雪馆的门票呢，原价是268块钱，应届的中高考考生专属票仅需要98块5，考生家长随行的票价是211，学生双人票的价格是268，可以两人同行。还有呢，专门为咱们冰城人推出的市民专属畅游卡，200块钱就可以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还能够免费乘坐雪花摩天轮。所以想去赏冰玩雪的朋友们，赶快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或者在携程、抖音、美团同城等网络平台提前购票吧。两个人

来自于孙燕姿的这首 Honey Honey。 好了，那接下来呢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行程，来说一下我们在七月份给大家特别推荐的西藏游的线路啊。那我们总在说人这一生呢总有一次啊是完完全全为自己奔赴的远方，西藏为什么会让无数人魂牵梦萦呢？不是因为它有多神秘，而是当你站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上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烦恼都会被天地的辽阔轻轻的吹散。在7月3号7月16号我们909呢也给大家特别准备了圆梦西藏的这个行程，我们会带领大家登上药王山的经典机位，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50块钱人民币那个背面的取景地啊。站在那里呢，你拍下的其实不只是布达拉宫的全景吧，我相信也是很多人心里面那张存了很久的明信片。另外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走进布达拉宫，带上专业的讲解的耳机，听白宫红宫千年故事在你的耳边慢慢的展开。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来到羊卓雍措这个圣湖，七月的羊湖，雪山环抱着碧水，天地静的只剩下风声，你站在湖边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说，就是那种直击心底的纯粹，我相信就会让你忘掉所有的疲惫。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朋友说来到了西藏啊，会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感觉。而在七月的西藏呢，草木正盛，氧气充足，天气正好，也让更多的好朋友们吧在七月份呢能够圆梦西藏，也期待着大家可以和我们一同出发。辛苦了大半辈子的人可以圆梦年少时的雪域梦想，常年高压忙碌的你也可以借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七天的西藏之旅彻底放空，把生活重新开机。909呢应该说在西藏的这个行程里边呢已经深耕了3年的时间，也打磨出了舒适的行程节奏，让我们不赶路不折腾。而且呢拉萨是供养的住宿，还有地道的藏式美食统统给大家安排到位，你只管轻轻松松的跟着我们出发就可以了。团期是在7月3号和7月16号哈尔滨出发，四飞七天，一价全含6880，没有自费。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909一同圆梦西藏，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西藏，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西藏。精品小团，那我们首晚就给大家入住的是拉萨的一个五星级的酒店，全屋弥散供养。另外呢还有六大的藏地的特色餐都包含在我们的行程里边，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卓雍措、巴松措，包括雅鲁藏布江、大峡谷、雅尼湿地、卡丁沟、药王山观景台、八角街、米拉山、网红高速，包括巴松措的专属游船都在我们的行程里边，还会附赠给大家专业的讲解耳机、神山经幡祈福，包括还有藏式的伴手礼。所以大家呢如果想跟着我们圆梦西藏，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七月的西藏就等一个你了，了解西藏的行程添加孙威的微信17044499099。另外呢我们在6月27号也给大家准备了海参崴的线路啊，想在6月末跟着我们去看海去踏浪去吃海鲜大餐的话，同样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

0: 爱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3: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4: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儿。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阿杜演唱的这首 Andy。 好了，接下来听过了沙哑的阿杜，我们再来听一听空灵的王菲为我们带来的这首《影子》。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有我们的行程要和大家来分享啊。那我们的6月27号的海参崴的线路呢，现在呢也在火热的招募当中。如果大家说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或者说呢想找一个相对来说人比较少的地方，那在这儿呢，既能够让你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也能够让大家去沉浸式的感受异国烟火的风情。那海参崴的这个线路呢，也是我们909呢在这个六月每个周末啊会给大家特别推出的。那最早的一个团期已经来到了6月27号啊，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的海港呢，大家来到这里呢，可以把这种俄式风情、山海浪漫还有人间烟火一次性的体验。可能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啊，这里是电影《七月与安生》的一个取景地，特别是那个托卡内夫灯塔，很多人说它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也是很多无数人文艺青年心中的一个精神乌托邦吧。海参崴的这个城市呢，的确是它的每一个角落其实都有着独特的风情。你可以漫步在百年的滨海步行街，踩着拥有的这个石板路，然后两旁是这种复古的俄式建筑啊，可能呢这个随风飘扬的就是啊这个沿街的这个艺人啊给大家这个表演的我们所说到的乐器也好啊，包括还有歌声也好。另外呢，其实在这里呢，大家呢真的不用远赴欧洲就能够去感受啊纯正的这种俄式的慢节奏的生活。还有呢，这个行程里边呢，我们也特别呢给大家呢安排到的啊，比如说这个俄罗斯的本地家庭学做俄式的网红饼干，品尝俄式的大串，包括还可以呢在我们给大家安排到的第一顿的海鲜大餐当中啊，让我们的听友呢可以去大快朵颐，而且还给大家每人加赠了一只帝王蟹啊。整个的行程呢也是非常舒适的。我们呢这一次呢给大家安排到的都是2+1的头等舱的豪华大巴啊，另外呢三晚呢俄式的海参崴的这个酒店的入住啊，让我们的这个听友呢可以去很好的感受一下这种异国风情。目前呢虽然我们所说到的是免签啊，但是需要这个大家呢提早把护照拿在我们的手中啊，而且呢2026届的高考学子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专属的福利，凭借准考证立减200元。所以说呢，想跟着我们这一次一起去感受一下啊海参崴的这个城市的浪漫，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海参崴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另外呢，我们在七月份暑期给大家特别推荐的是我们的西藏之旅啊。那同样呢，在暑期大家如果想避开人潮，想感受一个不一样的啊，我们所说到的这种高原美景的话，同样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我们西藏游的行程。西藏的线路大家呢记好孙威的微信啊，来进行这个添加。目前我们3号和16号的团期余位都不多了，记好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4: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5: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6: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7: 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高低呀。
8: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上千年呢。
9: 哎，不能光想过去，您得一今朝啊。如今网络平台上的销售数据是，咸粽子60%，甜粽子40%，咸粽子完胜啊。
8: 吃粽子就得吃甜的，您想啊，细腻的红豆沙，甜润的大红枣，配上晶莹清香的糯米，再蘸上厚厚的绵白糖，只要一想就口水直流啊。
9: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流沙咸蛋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上香菇、火腿、虾米、油柱，一口咬下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7: 你们俩活活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8: 没错，正所谓南北粽香，一夜情长，
10: 甜咸一脉，文化流芳。
11: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1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陈淑桦的这首《梦醒时分》，那今天孙薇陪伴大家的这个音乐时间也要先说声再见了。在这儿呢，也要还是提示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吧。那如果呢，大家呢想在暑期即将到来的六月末和七月份和我们一同出行的话，目前呢，我们909呢是有两个不同的行程可供大家来选择的。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6月27号给大家呢，既可以去看海，可以去踏浪，可以去品尝海鲜的，海参崴的这样的一个俄式风情的行程。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7月份3号和16号为大家开启的圆梦西藏的行程。那这两个线路呢，也可以说是在暑期吧，都是非常小众的一个线路，让大家可以去避开人潮，然后呢，可以去领着家里面的宝贝啊，去打卡不一样的风景。所以无论是想去海参崴，还是想跟着我们一同来到西藏，都欢迎大家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来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添加这个是微信号码啊。大家呢想去哪里，可以标注一下你想去的目的地，然后添加完之后呢，孙薇就会把相关的我们的行程的详情发给大家，微信号码170-444-99099，170-444-990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都好吗？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8: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时间的11:32，如果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啊，想找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大片，又能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那909推荐你俄罗斯的海参崴。那我们这一次呢，一共是用4天的时间啊，坐着这个大巴，我们就跨越国境线了，在陆地上，哎，跨越国境线，这个体验其实也是蛮有意思的，而且很新奇。那16个人的小团啊，保证了品质的同时呢，我们全程乘坐舒适度很好的1+1陆地头等舱豪华中巴。在住宿的这一块，3晚的海参崴俄式酒店住宿，909主持人全程带队。6月27号现在正在火热的招募中，想要咨询以及报名的话，添加微信18646112773，18646112773，备注俄罗斯就可以了。同时呢，我们这次呢也为2026届的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凭

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块钱，怎么样？跟着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吧。6月27号，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18646112773，18646112773。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4: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3: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4: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3: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3: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4: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5: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的12:14啊，非常经典的一首来自汪苏泷的歌曲《苦笑》啊，我相信，可能很多尤其00后啊，或者说是90后，当年很多自己 QQ 空间的那个背景音乐，是不是就是这段旋律？好，那我们跟着曾经一个也算是一个时代的这样的一个旋律啊，一起来看一看，如果你在这个工作日的时候啊，甚至是说，在暑期之前，想要去感受一下坐着大巴车在陆地上就能跨越国境线的这种体验。哎，那接下来俄罗斯海参崴的行程要仔细听了。我们用4天的时间啊，只需要4天，那我们就能带着你去一趟俄罗斯的海参崴，而且是双气往返，就像刚才所说的，在陆地上跨越国境线也是一个很新奇的体验。同时呢，16个人的小团也保证了这个整个行程中的一个体验的性价比和感受。而且全程乘坐舒适度很好的1+1陆地头等舱豪华中巴，那3晚的海参崴的俄式酒店的住宿，909主持人全程带队也保证品质。想要咨询报名，添加微信18646112773 18646112773。773，什么时候出发呢？目前最临近的也是火热招募的，就是我们的6月27号的团期。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8646112773。同时，我们也为2026届的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的福利，凭准考证报名能减200块钱。所以说，想要报名咨询详情，都添加微信18646112773 18646112773，备注俄罗斯。

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牛币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小贩。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能同吗？哪怕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 B C D E F G 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2: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震

0: 性发展好环境。
1: 你好，我是雪峰，选辆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2: 跟徐峰谈车，跟专家聊车，徐峰谈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3: 好嘞，欢迎每天下午一点钟啊，准时锁定如假包换的徐峰侃车。那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木木。任何关于车的问题都欢迎参与到节目中来，不管是市场的价格变化、新车行情对比、美容装饰、二手车买卖置换，都欢迎在这个节目中进行咨询。两种参与方式啊，第一种，打开微信的视频号，搜索徐峰909，清风徐来徐，山峰巍峨峰。第二种，微信的公众号搜索风情，山峰的峰，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您要问的问题发过来，一定是打字别语音。而且今天要特意温馨提示大家，就是明天我们节目放假，明天放假啊，所以今天大家有什么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呀，这个节后的一些个什么补贴呀，啊，节前买车有什么这个政策呀，且问且珍惜啊，送到你门口了，该吃就吃，送到你嘴边了，你这该问有些东西你就问啊。明天休息啊，高哥，
4: 你指派，
3: 不现实。
5: 你看
6: 啊，就我一个半拉女生啊，那我就说吧。嗯，大家好，我是领跑的橘子。那这两天我们的这个3C 啊，新款的二期款已经上市了，展车和试驾车全部都已经到店。那这个3C 车型呢，包含 C10、C11 还有 C16。那410的话是12万2千8起，C11 是14万3千8起。刚刚我来的时候，我就开到全新的 C11 过来的啊。这款车是这个运动型的 SUV， 也是这个底盘啊非常扎实，而且就是偏运动一些，包括这个全车的这个堆料和满配真的是非常非常舒服，特别是这个大热天炎热的夏天啊，上车之后给你带来一丝的清凉。那这款车呢，全系标配的有很多，比如说我们的现在这个主副驾驶的一个座椅通风、座椅按摩、电动调节等等啊。如果说大家想关注全这个新能源的纯电或者增程版的 SUV， 都可以到我们的店里赏车试驾，店址在城乡路、松花路还有先锋路，也可以加我的微信13945117119。
3: 哦，
7: 提新车踏山河，大家好，我是高经理。合适才是真正的价值，选择靠谱的人往往更省心。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最近新上市一款插电混动大六座的 SUV， 星光 L。这款车呢，已经正式全面开始预售了，实车已经到店了，有展车，也有试乘试驾车。现在下定的厂家呢，还有好的政策，比方说交1000元可以享受3000元的一个膨胀基金，置换礼呢是给补贴3000块钱，同时呢可以叠加省补或者是国家的报废补贴，带固定额度呢是免息的，带8万块钱3年零利息，或者可以选择5年的超低的超长贷款，赠送充电桩以及安装服务，3电是终身质保的。买这车呢，赠送太阳膜。起售价格呢是17800，纯电续航260公里。如果大家想150000以里买一款插电混动六座的 SUV， 可以关注一下星光 L， 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过来做试乘试驾，电话38191948。
8: 大家好，理想汽车的亚楠。如果你最近想购买一台新能源的汽车，那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现在在首售期权益范围之内的 L9 Ultra 和李维斯。那23号呢，我们也有 L8 的 Ultra 和李维斯的话全新的上市了，价格配置非常的这个都利好。那如果你想关注想购买一个纯电的车型，那目前我们也有累计交付150000辆的一个理想 i6， 那目前的金融政策比较利好，首付79800，3年免息。那同时想关注补贴的伙伴们也有福利了。那目前因为得益于这个直营的体系，我们现在不光是可以享受15000的置换补贴，同时还有大庆的试补能够叠加使用。以 i6 为例，大概是一个月左右啊。那如果感兴趣的伙伴可以来到机场路的16号赏车之下，可以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18545533918。
9: 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关注我们吉利的 iHive 现在有现车到店啊，然后是。

0: 低配和高配的啊，陆续也会到啊。主销的可能还是这个星汉版啊，这个指导价11700的，也是我个人感觉这个性价比最高的啊。星瑞的话呢，i5 版能做到市区内2.54升的一个油耗啊，然后呢，这个1.5的机器加上2个电机，这个电池呢是1.3几度的电池，燃油热效率能达到48.4%啊。说这么多呢，就是告诉你啊，能达到市区2升的油耗啊，全新的蓝牌混动车型，最新的技术。AI 的加持，电感的体验达到80%以上，啊，就可以到我们松花路33号来看看车，试试驾。试驾车有，看看呢，这咱们掐一下能跑多少的一个油耗啊？18045078887。
1: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峰啊，咱们汽车里头啊，昂克赛拉 C x5、C x50 啊，都调整了价格啊，我觉得现在出手也是非常不错的时机啊。现在呢，尤其 C x5 啊，一款 SUV 啊，指导价格12.58万，现在如果政策全部拿齐，都不到10万，欢迎大家一定要到先锋路的2号去赏车，或者是欢迎您去试驾。买一款家用车来讲啊，耐用度也非常高，安全等级也非常好，且油耗也不高的一款啊燃油车，啊，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到时候听友额外会有小照顾。我的微信号15846377359。
2: 大家好啊，红桃二是工头老刘，我看都卖车呢，咱也来一台吧。
3: 嗯哼，
2: 好像不然不合群儿啊。
3: 今儿收了？
2: 不是，
3: 啊，
2: 前几天收的。
3: 前几天收的。
2: 红腾呢新到一台2023年7月份的迈腾，这台车呢的配置是200万辆纪念版380旗舰型啊，380旗舰型，行驶了36000公里，我保时表啊，现在呢售价呢是12万多块钱，而且呢这个车是全程四 S 店保养。哈牌过户一次，全车原版原漆，包含前后杠。我们呢，随时呢也提供4S 店记录啊、保险公司记录，还有查不士的检测报告。如果有需求的话，你现在呢就可以去一矿街一号红桃二车，或者拨打4881357也可以。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苹果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微信聊。
3: 好嘞。现在节目开始了8分钟啊，到现在，这个一个汽车问题都没有，我吆喝一嗓子吧，啊，
4: 都是过节去了，
5: 都过节去了，好事。
3: 但是我也再吆喝一嗓子吧，毕竟咱节目也是明天也放假，今天也是且问且珍惜啊，所以说再吆喝一下子，任何关于车的问题啊，咱这个收听广播的朋友们都欢迎参与到咱们节目中来。不管是市场价格变化、新车行情对比、美容装饰、二手车买卖置换、购买价格评估，都欢迎在节目中进行咨询啊，跟汽车相关的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打开微信的视频号，这个好处呢是你能看到我们这个直播间的这个目前是，我看看啊，4155男2女啊，能看到画面。这个清风徐来徐，山峰巍峨峰，微信视频号徐峰909。第二种是微信的公众号，搜索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啊，搜索风情。这个的好处是你能够打相对大串的文字，包括一些图片和视频啊。然后呢，一定是打字别语音。看一看了，东哥好，3.0T 途锐，24年23款，指导价69.38万那款，原版原漆30000公里。要36.8万，值不值？
2: 首先一个的话呢，如果这是一个车商卖的啊，车商卖的话，他能给你提供4S店记录、保险公司记录。

0: 你是啥车？你这车适不适合加九五？对吧？因为有的车不是说油的这个纯度越高它越好，对你车越好，你可能反而加的高了之后车可能会坏，反而是
1: 对
0: 不是？
1: 这个的话呢，木木老师说的非常准确。那么首先看这款发动机啊，是个什么呢？是一款多大排量的？技术年代在哪年的？对吧？那假设的话呢，
0: 虎
1: 你
0: 八 P，
1: 虎八 P 的话
0: 哎，
1: 加95的也对付，但是那时候你没有必要，并不是95的话它纯净度什么更好啥的，其实这个没有啥关系。如果你的油箱盖里说顶上写着说92值或者92以上的汽油都可以添加的话，
0: 嗯。
1: 那你就加92的就行。但是呢，大家加油的时候呢，这个提醒一句啊，尽量挑选大的加油站去加，小加油站呢确实这质量方面参差不齐。
0: 长期加小加油站的油，因为这个确实相对来说便宜，会怎么样呢？
1: 会怎么样的话？首先一点的话，我们会感觉这个车呢没有劲儿。第二呢，油不抗烧。最重要的就是，如果汽油的这个质量不好，那么这燃烧完之后，它会排出很多的杂质。这个杂质的话，第一呢，简单的说呢，可能会让你的这个车报警啊，在排放方面报警。最重要的时候，尤其一些高端车，会堵三元催化。而这个三元催化的话，如果要是说，问题大了，这个得需要更换，价格都不菲。
0: 说美女一个都看不见，亚男被挡住了。对，亚男那个位置正好被卖价给垂直了哈。但高哥，你这不能换呢。你看
2: 你要
0: 这个
2: 想
0: 阵
2: 看
0: 容，
2: 换也行，
0: 你舍，
3: 朦胧美挺好
0: 哎，这朦胧美挺好。对，主要是你这个位置，你让高哥换，他不带换的。你这位置千金难求，对不对？说问 D99 啥时候能到店儿？
4: D99现在展车的话是松花路和先锋路已经到店了啊。松花路到的是一台白色，然后先锋路到的是一台黑色。如果说想看展车、看这个实车，这两家店都可以看得到。但试驾的话，应该是在月底左右才能上牌。所以说，这个大家如果说关注这个 D99 这个车型啊，可以加橘子微信，然后包括我可以发朋友圈，还有我们这个实车的一个展示都可以发给你，1394511719。
0: 这个车的关注度还行啊，目前来看。
3: 比较高。
0: 嗯，
3: 上午去了一个咱们听友，
0: 啊，
3: 两个宝贝儿，老大是小姑娘，老二是
0: 啊
3: 小小子，正好
0: 啊，
3: 啊，然后去看看这个 D99，
0: 那是个
3: 然
0: 够大。
3: 后看完之后又因为 D99 和 D19 现在都有展车嘛，然后又试了一下 D19，试完之后有点拿不准了，这俩车到底等
0: 啊，他俩现在价格差多少？
3: 价格目前的话，D99还没有上市，现在可以
0: 啊。
3: 预售，但是现在预售价格是在30左右啊。我估计啊，以领跑的这个每次上市的这个习惯啊，应该是在20大多，不会达到30。但
0: 那
3: 是你要是 D19 的话，最高配才26万9千8，它是一个是 SUV，一个是 MPV，看你个人的需求。对吧？如果说你要是经常走一些，比如说，回村或者是一些不太好的路况路面啊，一定要买个 SUV。那 MPV 的这个底盘还是偏低一些。如果说你经常就是还是市区或者是出门长途旅行，MPV 更舒适一些。
0: 坐的人也能相对多，你就看这东这咱节目有多真实啊！那亚楠刚才就搁这块感叹，哎，真便宜啊！
2: 真便
0: 30万马大大一看 PV，
3: 我都心动了，
0: 是不是？
3: 但是我得理想挣钱，理想花，我不
0: 啊哈哈哈哈！品牌忠诚度，但确实也是真便宜。我而且尤其我
3: 是
0: 最
3: 三
0: 近
3: 十多万买个 MPV，
0: 啊，
3: 20多万买一个大尺寸的
0: 多。
3: SUV，不行，我跳槽吧。
5: 你来吧。
0: 在节目里说呢，这是
3: 不行，我忠于理想。
0: 关键是咋的？你现在不光是这个新能源，或者说具体哪个车型都便宜。我甚至今天听到了一个论调，就是说现在不都在说什么油车抽底、油车抽底吗？就都说油车还不到底，然后给了一个指标，说，《西游记》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哈，说是等鸡啄完了米。狗是舔完了什么啊？就是，这个概念。像今天说了这么一个概念，说等迈腾，东哥您听一下啊，说等迈腾什么时候卖到89万？说这个 BBA 的这个像奥迪的这个 Q5 的类似于这个系列，什么时候能卖到10多万、20以内？说那个时候油车就抄底了。
2: 老款迈腾现在1.4T 的价格也是在10万08千左右， 但你要等

0: 要八九万，能不能等到那天儿？
1: 等不到，不可能，制造成本差太多。
0: 对呀、
1: 啊，你这种情况下，那厂家造一个赔十万，开玩笑，那还造？那些车我直接落上户卖二手车不行吗？
2: 我今天我听到这个，我也是感觉，哎呦，就迈腾，你想想，正常一个二十多万的车，三年前买还得20万出头。
3: 其实我们不是说以后，说以后的话呢，我们不一定等，
2: 不知道就是预见未来嘛，
3: 不知道等、
2: 啊、
3: 能不能等到那天。我们就说两个车型的话，第一个飞度的话，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这个有的一个大主播哈，真的，我真服了，现在主播了。这飞度这车你看不行了，那个才卖一个月，这厂家呢才出了97台，门定了。完了之后，我估计当时的话，在网上这个舆情也是非常广泛的。
2: 嗯，
3: 飞度呢也进行了一个小改款，完了做了3000台，3000台之后没够定，又定了3000台。但是从这3000台以后，它就不再出了，是因为什么？做一个赔一个，
2: 哎呀，
3: 卖一个赔一个。那厂家说，我们是企业呢，我不能说赔着卖吧，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现在雅阁，那么好像在昨天吧，
2: 正好有人在问雅阁明年会不会换代。
3: 昨天呢也在说、说呢这个雅阁好像说上个月吧卖了97台
2: 啊，
3: 全国卖97台，你这不行了，你这门买了。说句不中的，你要先今天买吧，你还能买着，可能过一个月两个月之后你就买不到了，因为这个雅阁也即将停产。是马上停产，或者说厂家现在已经停产，就车亏钱的时候企业不会做。如果按你想的那种的话，那这个你想的所有的车型到这个价位的时候、那么将全会停产，因为我不可能做一台赔几万，不能做一台赔几万。
2: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接下来这个问题，我相信很多人也能想到，就是如果真到了这么一天，到抽底时刻了吧，到这个最后这一批买完就买不着了吧，到这一批了。经典车型买完就买不着了的时候，这车还能不能买？
3: 再说真的到抽底的时候的话，我们可能这个作为普通的这个个人用户的话，我们是买不到的。因为什么呢？现在在厂家呢，那么和一些所谓的大的资源车公司合作啊，真正是大型的，比方说他要上个1000台2000台的车的时候，那么价格达到一定的低价的时候，资源车公司就会出手。出手之后，他把这车全部都买下来。比方说现在哈尔滨目前在卖的奥迪 A6 40的话，包牌包税26万多块钱。这批车是从哪来的呢？包括四五的是30多。那么这批车就是说奥迪厂家，那么呢剩的这些所有的库存车，哎，老款的因为新款的上来嘛，全部打包给这个大的这个真正的资源车公司，然后这些资源车公司呢，把这些车一次吃进之后，
2: 归了，
3: 他对着全国的小的资源车公司或者二车商，然后去把这个车放掉卖掉，就这么个情况。所以的话，真正到那天的时候，我们说你想拿到就是厂家那种特别低的价格，作为普通用户你拿不到。
2: 高哥，到时候真有这么一天，就是哈尔滨这边资源界就找你了，爱车会收不收？
0: 没有那么大的盘子
2: 啊，
0: 嗯，
4: 你还没有吗？
2: 这你要都不收，那
4: 200台库存对你来说
2: 那是事吗？
3: 他们那个这一次的 AD 奥迪 A6 的话，40和45加上的话，可不是几
2: 多少辆，
0: 他会有几个大的资源商就会给接了的。
3: 一个资源商好像就得
4: 上千
3: ，
2: 哎、
3: 全国的资源商再接着车，哎，所以的话，这批量
0: 是
3: 非常大。
0: 好像不
3: 是
0: 咱们操心的事儿，只能关注关注车的价格。
2: 是，那就说说咱视频号的问题啊，说我想买车，轩逸经典还是吉利帝豪哪个好一点？现在啥价格分别？
1: 你要买这个两个车哪个性价比高？那肯定是便宜的高啊。如果说你买到帝豪的话，应该是燃油车，首先销量还得靠谱点的啊，然后最便宜的了啊。价格的话呢，指导价72900起，优惠将近20000，加质保补贴20000多了啊。这么一个车50000多块钱落地，加完补贴也就50000多。就能买得到了，但是配置呢，自动挡的还没有那么低，真皮座椅啊，然后呢，包括大屏、导航啥都有啊，我觉得性价比肯定是很高。既然你都已经看到的是轩逸经典啊，也不是轩逸，那我觉得你的预算并不充足啊，并不充足的情况下，就是买哪个便宜买哪个，我觉得就比较合适。看看四代帝豪啊的这个新款四代帝豪， 然后呢这个自动挡低配就行。如果说你要是这个配置这个预算足够充足，你要真跟轩逸经典比，经典

0: 轩逸是比帝豪次代要贵的，那你
1: 嗯，
0: 都买到帝豪的高配了，那你那座椅的这个什么功能啊，包括什么这个互联呐、远程启动啊，所有的东西都不用你后配了，这个内饰的布局也更合理，空间也更大，我觉得这性价比也不错。但是既然说你就五万落地，你轩逸经典得添钱啊，然后帝豪呢五万多是够的啊，所以说你没有必要带个一万多的款吧。是吧，我觉得你看看四代帝豪，就是这个车是你的精准选项筛出来的，因为你居然轩逸经典那个价格你就可以买五代帝豪了。嗯，
2: 那个另外小张总你不用担心，
0: 嗯，
2: 那个他说的轩逸经典的话应该是十三代的，因为十二代车里没有，他十三代的，十三代的话现在资源车就是说大的资源车往外放的价格，放给车商的价格，
1: 嗯，
2: 应该是在六万一包板
1: 包吧，
0: 对，所以说像我刚才说的，你这个价格买帝豪基本上顶配了啊，要不然你就买到五代帝豪了，那你这个就是质的不同了。那所以说我觉得你既然要看便宜的啊，五万多这个预算能买到帝豪，又省心又省油，维修保养还便宜啊，也没什么毛病，这个故障率还低啊，保量还大，二手保值还好，我觉得买个帝豪加油代步是够用的。
3: 加微信吧，
0: 啊，你加小张总微信18045078887。
3: 二六款的丰田荣放两驱双擎豪华版现在价格怎么样？还能不能再降价了？另外就是油车的购置税现在有没有优惠？节后尔滨有没有试补？一个一个说，先说这车的价格现在怎么样？
2: 价格的话现在有优惠，但是好像优惠幅度不是特别大吧？小枣，
4: 指导价187800的车，现在行情价格应该是优惠23000。
2: 十五万多，十五万多，十五万多吧。
4: 优惠完之后的价格应该是164800，但是如果你要说有置换，那丰田的置换补贴给的更高一些。
3: 嗯哼，
4: 你可以到店里去了解了解。
2: 另外，如果买这个车的话，我给你个提示啊，千万不要去买2.5的，因为它有2.5双擎和2.0的双擎。如果2.5双擎的话，你享受不到省补和即将到来的试补
3: 啊。对。
2: 另外就是说2.0的双擎的话，这个动力性也肯定够用、啊、
3: 嗯，节后哈尔滨有没有试补？目前得到的消息是也许有，但是政策还没落地，所以请敬请等待。
2: 对，有是应该是肯定是有的。
3: 对，
2: 因为呢其实应该从6月1号开始这个试补的话就来。
3: 对，
2: 但是因为那上回跟那个许会长我们聊了一下，聊了一下，他说啊，他说哥，主要是不是说钱没到位，是钱到位了，但是呢因为这个东西需要跟各个部门和各个这个网络，因为当时的网络系统没有完善，所以才6月1号开始就没有发。
3: 对，
2: 可能会延迟到说的过了节之后发文，然后从7月1号开始，大概这么个情况。但是我们这也是不靠谱消息，具体稍等几天，政府会马上发文。
3: 等消息，而且据说除了传统的试补的概念之外，也许还会有新的利好的政策。对，所以节后大家就可以等一等。然后这个刚才问这个就是丰田荣放这个车还有没有降价空间，这个好不好说？
2: 啊，
3: 谁也不知道。
2: 那车的话卖的话，不管任何的一款车，从上市换代开始再往下卖，一定是正常的情况，99%都是越卖越低，越卖越低啊。但是我觉得，如果现在你喜欢这个车，现在出手的话，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虽然车型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巨幅优惠啊，但是的话，各种补贴多呀。这车咱说，就是说，如果是下个月买的话，省补、试补、长补，
3: 嗯，
2: 这都有，
3: 嗯，
2: 对吧？
3: 嗯
2: 这已经差不多了，
3: 够意思了。
2: 哎，
3: 对，订购 D19超过42天了，还要等多久？
5: 我刚跟他已经说了，你可以加我微信、
3: 啊、
5: 因为你的这个订单上面 APP 是能实时的看到你的车辆状态的，只要说这个车下线了，基本上从下线到店里边也就是几天的时间就可以实现交付。那42天的话其实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时间，6到8周嘛。你加我微信啊，然后我再让店里边联系这个去系统上跟你详细的看一下这个车辆状态，13945117119。
3: 速腾 1.5T 老亮这个发动机灯说是排气量异常，而且开开就亮，那完事一会儿就灭。
2: 不是是排气量异常，是排放标准异常啊、
3: 嗯、
2: 这就是刚才像我们前面说的，有的加了那个小加油站的油油品不好，或者呢你跑高速一直在市区跑嘛，完了之后偶尔跑一趟高速，发动机的转速上去了，而且是长期运

0: 转，这时候就会报一个排放这个的故障码啊。像这种情况的话，第一呢，去找一个修配厂，然后之后呢，去让他上下电脑确定一下。如果确定是排放的话，这时候可以进行一些三元催化的清洗啥的，比如说尚德汽车养护中心，当然检测是免费的啊。然后呢，这个去看一看吧，这是个小问题，是不是什么大问题。
1: 今天的广告换成是吉利了。
2: 吉利购车节九周年，置换补贴至高20000元，至高现金优惠18000元，可享零首付低息，现各车型均有特价车。买吉利到金益，热线0451-8681-8333。权威的汽车资讯，专业的咨询点评，优质的嘉宾团队，尽在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徐峰侃车，说真话不油腻，买车换车聊车，先听听徐峰老师怎么说。
1: 来，回来啊，说一些这个汽车方面的一些个实话，关于汽车的问题，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那刘工说，名下有一台小货车。好几年前卖了，然后没过户，大本一直在他这儿。现在他名下呢已过3年，然后这个说12123上说啥也整不了，他得怎么办能把车销户？
0: 如果要是销户的话，我们严谨的说呢，这个呢你得去平房区新立村咨询车务处，那是这方面最权威的，也是最准确的了。但是呢，你现在要注意这个车，因为12123上能显示出来嘛，你看它是不是3年没检车。如果要是3年没检车，那这个车呢，这个交警队的系统呢就会把它直接注销啊，然后其他的再研究啊。但是如果说你想找个权威部门得到一个准确的话，准确的回答，你就可以去平房区新立村车务处啊。
1: 这位朋友在公众号上问说，如果出现交通事故了，车碰到人了，车主需不需要陪同一起上医院看病？还有陪同期间所有看病的费用应该谁来出？
3: 第一，你交强险能启动的话，只保险公司先行垫付是18000块钱。
1: 嗯
3: 哼。出于人道的，你自己发生交通是你的责任，那你陪同一下，这是很正常的。先期处置费用的情况下，你一定想要垫付。
1: 你不去，你心里不踏实也。
3: 不是，但是后续的话，先报交警，因为有一些危重
1: 的。对，得先报。
3: 危重的话一定是这样，那你先得是去救助啊，那这是一定的，找那个救护车呀，是先到那个就是医院啊，先行一些处置费用或者是急救费用，这个是一定要垫的啊。那出于怎么样的话来说，你也不能看着，这是从于咱们人道主义，但是保险公司你只有交强险的情况下，那先行垫付的话，它是一定是18000块钱，它不会超过这个上限啊。但是后续你有商业险，那三者啊启动啊什么的，这些就后续的，但是还要做到一个交警的话一定要有责任认定书，这个是必须要有的，要不后续非常麻烦啊，到时候就剩一个协商。如果这个里头是很多细节的，因为不适于在这里长期讲，有一些小细节不好讲。
1: 哎，我就明确一个事儿，就是这个责任认定书，是在事故的现场，
3: 不是你
1: 先把这个出出来，还是先去把人送到医院，然后再出？
3: 那必须得先救人呢。你不像就我就蹭了一下，那这是六一方法。还有一些的话，要是细讲的话，那你当时的责任完了之后的情况下明确了，医院也开具了诊治的这所有的项目，到后期的情况下有没有出现的话，一周或者是一段时间之内，由于这个伤情造成人员走了，这个都会发生。这个你看的不相干的东西，但是所以说后续的话报交警一定是先救助啊，这是非常主要的啊。
1: 咱这个视频号也有提醒的，说这个电费用可以，一定保留好票根，千万不要给别人。对，就是前期先垫。刚才为啥问那个问题？因为我觉得他字里行间问的这个事儿啊，车主需不需要陪同上医院一起去看病？就是现场就放那呗，是不是？还是要以人先为主，对不对？
3: 对，
1: 第一时间先去送到医院。
0: 以人为先吗？
1: 对吧？这是肯定的，
0: 肯定
1: 对吧？
0: 以人为先。
1: 2024年自动的帝豪龙腾原版原机。

0: 期13000公里，99新，现在能卖多少钱？想换一个省油的新能源，先凭二手车啊。
1: 多少公里？
0: 13000公里。
1: 龙腾版是个高配，是要选装档。
2: 次低配，四个配置当中第二个。
1: 带不带天窗吗？你告诉我。
2: 不带，
1: 不带天窗，全按低配处理啊。因为的话，当时我记得你卖了就两个配置，一个是不带天窗，一个是带天窗的，对吧？
2: 不是74个。
1: 但是我们二车真就这么算。啊，说呢，带天窗的按高配，不带天窗按低配
0: 啊，这么
1: 24年的是吧？24年的话，如果10000多公里啊，低配的话，个人认为呢，这台车现在市场终端价格的话，应该在说4万或者能多点吧，
0: 4万或者能多点。
1: 对，
0: 然后呢，他想换一个省油的新能源，6到8万的轿车，那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他还能再加个2-3万，对吧？推荐一个轿车，新能源的。
3: 2-3万，那
0: 就是6到8万的这么一个轿车，
1: 就是
3: 6到8万呢。
1: 对，就是
3: 他有没有置换呢？手里
4: 就有啊，就帝豪。
0: 他这不就帝豪吗？
3: 那刚刚好啊，那就是裸车在90000多块钱的，99800的 B01 啊，刚刚符合你这个需求。现在这款车呢，厂端的一个优惠有7000块钱，也就是92800，再加上你的置换，大概是8个点的话，就是又减7000多块钱，裸车在80000多。但你要上道的话，应该还有个大概10000块钱的上道费用，大概是90000多块钱就能全落地儿，商险加上这个上牌和这个半价购置税。B01是一个轴距2.735米的这么一个轿车，是纯电的啊，而且这个车的话续航里程在500左右。如果说你市区代步或者是这个家里得有充电桩，能安装充电桩的情况下来考虑这个车型，非常时尚啊，空间比较大，可以加橘子微信啊，13945117119。
5: 三厢轿车插电混动呢，可以看到50品牌的星光。这款车呢，轴距是2.8米，内部空间呢更宽敞，大街上跑的很多，是一款成熟的车型。你要是现在买呢，可以买到纯电续航130公里的。现在我们618搞活动，又延续了几天。你要能赶上活动呢，买这车呢也是比较划算的。你要是喜欢这车，对这车感兴趣，
2: 他七万块钱够吗？
5: 你来先锋路7号呢，你过来看一看，加上置换就够了。
2: 你车
5: 上不有补贴吗？
2: 130公里的多少钱？
5: 多少钱？
2: 对啊，你不是说130公里的吗？
5: 优惠完96800呀。
2: 96800，他7万预算。
5: 7万预算，96800，你不得减补贴吗？69-54。
2: 5000多块钱。
5: 5000多块钱。
2: 嗯，半价购置税。
5: 对呀。
2: 又回去了，
5: 过两天有试补呢。
2: 啊，1-2000块钱，
5: 那也不少了。我们再多给优惠点呗，
2: 你再优惠2万，
5: 就把这车卖给你。以前不是开帝豪吗？怎么也得换换品牌呀。
6: 就是6到8万，这
0: 车必须卖你了，就是6到8万，
5: 卖你了。
2: 就是说这个车6万找高哥就行啊。
5: 对，
2: 你把你那帝豪给加
0: 2万，八万，6到8，咱得按上限。
5: 就看不惯别人卖台车，钱不够我都给你添，只要你不买帝豪就行。
3: 差1万，
2: 人家本来就是帝豪车主。
5: 不，帝豪不换车吗？
2: 换车换个网约车
5: 来，就想给你介绍一个
2: 理想。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带多少钱呢？买
0: 理
2: 想？理
0: 想有吗？
3: 没有。
0: 6到8万轿车，
3: 首付8万。
1: 我这么说，
0: 硬卖呀，那不行。
1: 你得这么说，你说呢？如果理想有一天出到了6到8万的时候，
0: 哎呀，
7: 就不是理想了。
1: 我你这么。然后你说那其他的品牌以及理想的品牌将全倒了，非常简单，对吧？
7: 对。
1: 那理想说卖6万，理想说我20万的车我卖6万，我做一个赔几万吧，赔10万8万的，然后理想就倒了。
2: 再说
1: 他把他的车卖6万，别的车咋卖啊？
2: 他要是轿车，搁理想也没有轿车。
0: 对对对，他要轿车，
1: 人有 i6 嘛。就算轿车
7: 的话，就是
1: 算轿车吧。
7: 对，你也可以算，但是预算一定要够。
0: 预算差太多了。
7: 贷款呗。
2: 哥，你看啊，那24年的车到现在了，2年开了13000公里，还想要个轿车省油的，
1: 对，
2: 省点钱吧。
1: 而且的话，他要是24年9月份以后买的这个，
7: 看得像
1: 那，
7: 对，
5: 管挖管挖 SUV 吗，东哥？
1: 你听不出开玩笑，
5: 你说算轿，
1: 我说就算轿车算，我说也卖不到那价
5: 啊，那肯定但卖不到那价格。
0: 哎，再换一个角度说呗，刚才小张总说的有道理啊。24年提的帝豪，
2: 对呀，
0: 2年时间。
1: 这个、
2: 再说了，6到8万，你刚才说这些，你都是强购，都够不着。你说呢？你还想要省油的新能源？
0: 你拢共13000，
2: 你开这点里程数，新能源到时候你说你这个帝豪6万多，
5: 什么硬

0: 听我说完啊，你这六万多的这个帝豪，你这两年赔了多少钱？赔了两万多。那你换
1: 个
0: 新能源，到时候赔的更多呀。
1: 这个事儿是这么算的。如果他是24年9月份以后买的车的话，这车可能享受到了各种补贴，而且24年9月份以后的车的话，如果享受到国补，这个车当时落下来全落下来就是帝豪，
2: 可能是
1: 自动挡的啊，就像他说那个小张总说的那种低配或者次低配，全落下来的话应该在47-48，因为当时红腾也卖过这个车，所以我们知道，所以这两年的话车也没赔啥钱，再说你就跑了10000多公里，开着吧兄弟。好话啊，真的你开着吧。
2: 我们一致觉得目前好像没有太大的必要在这个预算的区间内换绿牌。
0: 对，如果说我觉得你要是说突然一下我这个之后的里程非常大，我觉得帝豪费油了，你买个纯电的啊，6-8万你能买个挺好的纯电的小车轿车，对吧？两厢的，像是什么拉法五，然后那个缤果的那个轿车版，叫冰果什么玩意儿啊，反正就类似这种车都可以，
2: 但是
0: 也算轿车吗？
2: 但是当然了，我这人最爱打太极了，但是当然了，今天有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对不对？打着灯笼都遇不着，就是高哥那块的那款车，今天只要你买8万以内必给你。
3: 其实我们那个还有纯电续航60公里的呢，我没说，我说了我怕小张总又得给人打抱不平。
0: 你现在还有60的呢？
3: 有啊。
0: 哎呀，还有人买呢，交全额购置税啊，还有买绿牌车交全额购置税的车呢。
3: 你车卖不好，
0: 能卖出去吗？
3: 首先你的心态都
0: 能卖出去吗？哎呀，我是你老板，我可上老火了。这车这年头还有60公里纯电续航的车呢，还得交全额购置税。这车我赔2万我都卖，我替你老板做主了，卖吧。
3: 我都不愿意说话伤你，我怕你伤不。
0: 这车肯定是25年生产的，对吧？26年谁进这车？
3: 就23年生产的车也能卖出去？
0: 那你给我卖吧。
3: 那 G X460它有22年生产的，
0: 是你高哥
2: 那不
3: 照样卖吗？22款呢
1: ？G X460的话，作为一个经典的车型，它22年，它21年呢，它现在卖它也能卖出去。因为什么叫经典？经典就是说以后不会再出了，它这个也是肯定是最后一批了。尤其咱昨天那个车友真的，那车我回家还想了
2: 啊，
1: 我觉得。这个大哥是应该是提了这个车之后，如果真是咱们的朋友的话，咱们可能恭喜他说、哥恭喜你喜提啊，诗和远方。
2: 哎，
1: 嗯，
2: 那天你知道那天我下班正好看着那车动了，然后干啥去了吗？上我们院里那个洗车房
1: 啊，
2: 哎呀，前后俩门全为他打开进去，应该是惊喜去了。我说这才叫品质呢。惊喜去了，
1: 恭喜我哥喜提诗和远方，
2: 真好。问小张总，这个最低配的吉利帝豪手动挡有没有置换？落地多少钱？
0: 我刚才看了，你要是只交交强险的话，就4万出头，
2: 对，
0: 就是出一个很小的头啊，然后就4万多一点点，咱就能买到了。有置换的情况下拿到补贴，依然是现在能买到燃油车啊，比较走量的最便宜的一个啊，62900的指导价。当然了，手动挡帝豪我觉得最低配的话配置比较低，如果加个2-3千块钱能买到一个高配了，多很多东西，比如说皮质座椅、后轮的盘刹鼓刹区别，有没有备胎啊？然后呢，铝合金轮毂啊，外观还有后面呢还有冠程灯啊，内饰的话后排还有出风口。啊，虽然说没有天窗，但是呢，这个多了很多很多配置，两个屏都给你换成液晶的了，啊，所以说你，我觉得多2-3千块钱更好。当然，我觉得你可能预算连交强险都没有的话，买个最低配当然也可以，4万多块钱就行啊，18045078887我都有。
2: 他问说这个12代的皇冠2.5加多少号汽油适合？
1: 如果说严谨的说，油箱盖上有。
2: 这个应该是最准的。
1: 对，而且的话，日系车的最大的优点就是啊，假设你到了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而当地的话油品非常不好，你开的很多可能涡轮增压车啊，或者是比较高端的车，这时候呢，你加完油之后，这车肯定会报故障码。但是丰田在这方面，它报的故障码就很少。尤其的话，现在看国外一些是吧？哎，海拉克斯这些咔咔的，那却问题不大。加92就行。
2: 这是宝马的哪一款车呀？啊，三系。就是说刚才咱们说就这个车缩水嘛，说这个等迈腾卖到8万，等 BBA 的这个五系平均都卖到20万以内，他说就得减配了，那是一定的。

0: 价格的下降一定伴随着配置的缩水，这是一定减配缩水。真到那一天呢，也很难判断这个车买了到底值不值了。来，2017年上牌的途观300这个四驱标准版，原版原漆，70,000公里，4S店保养，现在二手车大概能多少钱？
1: 刚才呢，我给咱这听友，我在底下扣了几个字儿，就说你这信息发错了。首先一点的话，2017年的时候途观啊，它没有300这个，对吧？哎，300的话，他给我发300，那就是1.5T。1.5T 的话，2017年当时上的全是1.4T 的。1.4T 的话呢，也当时的 1.4T 的途观也没出过四驱，所以呢，如二车这东西，尤其这台车是个9年的车了，如果你确实想卖的话，你现在就可以开着车去一矿机一号红糖二车，到这儿呢找评估师一看车，一看手续就出一个准确的价格了，或者呢你拨打4-8-1357，也有专人在接听。
0: 嗯，两个问题一起回答吧，菊哥。都是关于 D99 的，一个是 D99 现在哪能看到样车，一个是这边有说问橘子下节目去哪个店，因为家里老妹儿想去看看 D99， 是一个3个孩子的宝妈，需要装2个儿童安全座椅，是不是没有问题？
2: 没问题啊。首先回答第一个啊，D99在哪里能看样车？目前的话是先锋路和松化路都有展车，然后城乡路是今天晚上到车，也就是说大家这3家店啊即将在明天都能看到展车，离哪儿近你就去哪儿去哪个店。然后我下目节目基本上去哪个店呢，以先锋路为主啊，因为办公地点在这边。
0: 嗯，
2: 但如果说这个偶遇的话，有可能我会在松化路和城乡路。前天的时候我去松化路待了一下午啊，那个确实也碰到过咱们听友去看D99这个车。
0: 嗯，
2: 这个车2排的座椅和3排座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适啊，真是大沙发级别的，而且360度可以旋转，自动旋转。我们家销售顾问一个女生啊，自己就能调整，非常非常的便捷。
0: 嗯，
2: 家里有3个宝贝儿，想装2个这个儿童座椅也是没有问题的，你可以装到第3排。第2排都可以。如果说需要的话，你可以联系橘子啊，橘子的微信是13945117119，你去之前微我告诉你我在哪个店
0: 啊，对，你随时问啊。这个车到了试驾车了，我估计我不说徐老师都得说，一定开到台院里
2: 啊，必须开。
1: 对，
0: 这个车太期待了，尤其是那天还有人那个在公众号上也发，哎呦，这代言人选的准呐、啊。选的是纣王，就是演这个新封神那个纣王，冬天里的一把火，
2: 费翔
0: 真准。因为费翔现在转型转的就是那种1米9多大个那种大肌肉型男，那种配合D99那老大车身啊，真适合，真适合。
1: 那不行啊，你作为主持人的话、你不能光说好的，就是费翔代言这个D99、你讲讲缺点。
0: 想想缺点呢，
1: 就是说从
0: 就是
1: 代言人说没说
0: 来说说啊，从费翔出身上来说，火的是不是从冬天里的一把火
2: 啊？
0: D99上市是夏天上的，所以以后非得说一个不好，硬说不好，完了这车得冬天才能卖得好。
2: 哎呀，
0: 你看东哥非得让我这么说，
2: 但是我跟你说
0: 啊，
2: 确实现在就一直都不错。
1: 那个咱现在那今天咱俩对局哥吧
0: 啊，这么说啊，
1: 为什么要请费翔的代言人呢？
0: 哎，
1: 首先D99它是一个商务兼家庭的多功能车，对吧？
0: 对
2: 了，
1: 它得有7个座吧？
2: 对，有，它对7个座，
1: 7个座是吧？但是费翔老师到了今天为止
0: 仍然。
1: 他一个人吗？
2: 对，
0: 哎，
2: 是一个人。
1: 那剩下6个座怎么办？
2: 我跟他坐去。
1: 但是费翔还有一个姐姐，
2: 他能不能同意？他、
1: 啊，
2: 费翔老师，你要听着，你回答我一下
1: 啊。老了帅的人不多，
0: 哎呀妈，
1: 真
3: 帅
1: 呀、
0: 越老越帅、
1: 对，我觉得现在我真的、发自内心的，因为他唱火那年。我20出大头，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之后就是觉得，哎，这当时绝对就像现在天王级的偶像，
0: 对，
1: 到了今天为止，比我觉得啊，就从我这个年龄来看
0: 啊，
1: 他比年轻时候更
0: 帅，还帅，
1: 因为从容和成熟，
3: 越老越有味道，
0: 男人味儿啊。
1: 但我就不明白，这么帅一个男人，咋就一个人呢？
0: 女人得不到的。
2: 不是，你会发现就身边有很多的、啊、不是身边啊，就是很多的人，就是大多数都这样，越帅的或者越精致越漂亮的他越是单身。
1: 那你说开个D99，你说闲六个座
0: 得拉人呢，是不是？

0: 你也得上人啊。
1: 但是那个车，他如果说自己像他这种身份的啊，比如说像这个开车出去比较多，而且像他们跑这种这个，演戏啊什么的，东西也比较多，然后坐里边也很舒服，
2: 哎、
1: 可以在里边休息小憩一会儿，真的是很舒服。
2: 他的后排有谁呢？首先司机肯定不是他本人开了，然后后排算上他还有化妆师，
1: 嗯，
2: 对吧？有经纪人，哎，有助理啊，生活助理。这个、
1: 你当咋呢？一出去就自己
2: 是不是？
0: 你没关注这个，在抖抖上有一个这个导演吗？
2: 啊，
0: 他开直播就说演艺圈的每一个人，
2: 嗯，
0: 包括昨天说的是马诺，就是那个，这个你不就是不知道？一直演，
2: 嗯，我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0: 就是我宁可坐在宝马里哭，我也不坐在自行车上后座上笑的那个。他就说马诺了，现在真正大牌啊，就是说这个一线的真正大牌，
2: 嗯，
0: 进剧组20多台车，
2: 所以你看。这要是
0: 没一个停车场，
2: 这要20多台第九九，这剧组小了，停不下。
1: 我这开车进来，谁看着我了？
2: 这个问油的啊，说海湾的油能加？
0: 可以，没有问题。
2: 嗯
0: 嗯，也都是大品牌的。其实我想说的呢，其实这个话题挺敏感。那么有很多的这个没有品牌的油，哎，这么说就行了。
2: 对，说
0: 没有
2: 品牌
0: 的油，价格非常的低啊。然后呢，可以给你送到田间地头，就那种油的话，一定要小心啊。
2: 哎，问到了一个昨天咱们聊的事儿，说汽车下乡补贴，看网上宣传有很多，然后包括呢，也是关于补贴的问题，说节后耳滨市补跟省补能不能叠加。
0: 第一个呢，从目前我们得到的小道消息来说的话，说我们的市补应该是省补和市补的话，应该能叠加。听好了，小道消息不一定准确，电线杆子消息。第二个的话呢，这个叫农补啊，现在都昨天连夜的研究了一下，包括我跟菊哥也问了一下。
2: 嗯，
0: 现在的话，第一没有什么这个特别权威的部门发布，但是确实有个消息，
2: 也是咱听话听个音儿 啊、
0: 哎、啊。然后之后呢，包括一个大特别大的一个网站也发布这个消息了嘛，
2: 嗯、
0: 咱转载他的吧，就没毛病了，
2: 嗯、
0: 对吧、
2: 嗯嗯？
0: 这次的话，应该是有150台车型入围，啊，其中包括这几家应该都有，高哥那个最多。对呀，因为他那车型比较适合那个，
3: 下乡接地气、
0: 这个。对，然后之后呢，而且补贴金额非常大。但是我不知道亚楠你们那有没有？
4: 说实话，我这边得到的消息就是这个下乡补贴没有太大，没有什么金额。
2: 嗯，
4: 没有什么金额，应该是这种情况。但如果你要想买理想，你现在市补包括置换补贴可以叠加，现在就可以叠加，但额度有限。但是下乡补贴大家再持续关注一下吧，在我这个层面接到的信息，它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补贴，
2: 跟品牌定位肯定有关系。
0: 有一点你先确定了，就是说这次我们称为农补，你首先一点看自己是不是农村户口，对吧？你要不是农村户口的话，你想那些的话，
2: 跟那没关
0: 系，想多了和没有关系的事儿啊。
2: M 八这个油版的加上补贴，市场最低价能多少钱落地 ？M 八。
5: 传奇的 M8，
2: 嗯
0: ，M8的还有版的是这样的，我这么跟你说吧，我们不跑补贴，只说目前现在的店里的优惠的价格啊，没有跑出这个补贴的话，
2: 嗯、
0: 现在应该指导价格最便宜的应该是17万多那款吧？是不是指导价格最低的17万多？现在优惠完的价格的话，应该是在14万左右，啊，大概这个，但是呢，买 M8，首先呢，我个人不建议你买最低配的。如果指导价17万多那款的话，那么呢，它的配置非常非常的 low 啊。然后之后呢，你坐上去心里也不得劲儿。那么你回来之后，你说电话下电话门下电尾铺地板，我再整这个座椅整棚顶，你又多花那些钱，那你就更翻不上了啊。然后呢，如果买这个 M8 的话，买它的大师的领袖系列大师版的话呢，我建议呢，你可以看它指导价格在22万多或者23左右的那款，相对来说是 M8 里比较适合的，也应该是它卖的比较好的一款。基本上你能想到的配置它全有了，除了气旋以外。
2: 我肖大又好久没说话了、
5: 啊、没事，
2: 说一个这边的这个感谢啊，给肖燕总点个赞。我肖总这个找他买其他品牌的车，价格仍然很优惠，销售总监亲自接待，感谢肖总。
5: 那一句话的事儿，
2: 嗯，这么多年就是说你别说别的啊，给牵个桥搭个线没有问题啊，
5: 是信得着吗？

0: 问吉利新款的越野车啥时候能上市？
1: 战舰700是吧？这个车从去年开始宣传，到现在没上。嗯，这个厂家，这个车也是比较重视，单独开了一个网，然后呢，店基本都装修完了啊。
0: 但是一直到现在没事。
1: 对，就是吉利的动作一般都比较慢，它会用在很多的东西都在用在测试啊和这个，这个路跑上面啊。所以说这个车。嗯，厂家认为100%没问题了啊，然后呢，全新的网络不会说上来啊，这一个网就一款车，然后呢上来之后再给它弄砸了。我知道这款车研发就至少5年以上了啊，所以说从亮相到现在，预售时间比较长，也是因为竞品出的都比较快啊。吉利的动作确实从研发来说呢比较耗时，但是呢比较细啊，所以说这个。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再等一等啊，因为车肯定是好东西，我也看过实车，好看啊，里面的东西呢也不错，嗯，像什么三电机四驱再加上有差速锁是吧，这个东西都很诱人。
0: 这个车是以插混为主还是以什么？
1: 它就是插混的，
0: 就是插混的
1: 啊，就是插混的
0: 啊。
1: 油版的话可能明年也会出 啊，这个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但是呢战舰700的话我觉得值得等，下半年一定会上，具体啥时候这个不好说啊，但我觉得不会太久，可能7-8月份啊，预计我估计差不多了。
0: 目前来看啊，因为也有数据说今年上是1到6月份没出来，1到5月份好像一共全国各个品牌加在一起出了500多辆车。你想想5个月能出500多辆车，所以目前来看，如果
2: 我非常准确，出了585，
0: 你这那多准？对，
2: 585，
0: 五百多辆车，所以你就想啊，在现在的这种节奏下。一个车如果说它是出的周期长了，有的时候反而可能是一件好事，证明有概率可能是他在认真的做这款车。这边还是问小张总说，他上个月买的一个普拉多 LC250VX 开了一个多月了，我在路上没看着几台呀，说让小张总给查一下，哈市上个月这车卖了几台？
1: 普拉多是吧？
0: 普拉多，
1: 我给你看一眼。
0: LC250VX 非常具体啊。这边有替亚楠说的，说别老问D99了，问问理想的 L9 吧。
3: 哎，感谢啊，快把麦给我。
0: 亚楠，你的状态真的跟就是前两个月或者说跟之前真的不一样，你最近
3: 你说说变化点是更美了吗？
0: 瘦了。哎，首先是瘦了。这个到底是这个为了美呀、啊，还是说为越级整容的瘦，还是说累瘦的？这咱不知道了。
3: 这三点好像
0: 间距啊，是吧？
3: 不知道了都
0: 啊。但是就是从状态来说，用一个常规的词儿吧，就是
3: 15天没休息了，现在特别想睡一觉。
0: 就是现在亚楠给人的整体感觉一个字儿，
3: 我见有理，
0: 就格外的稳稳啊，对。
3: 如果谁要能买一个 L9 里维斯，我立马就能精神了。昨天订了3台车，今天还得有点变动。但是目前 L9 里维斯这个车，目前的话其实是在首销期的权益范围之内的。那6月30号之前下定，我们就能享受800伏的主动悬挂，以及全线控底盘和后轮转向的配置。那它的这个芯片呀，也现在也非常算力也是。行业顶级的马赫100芯片，单颗的算力能达到1280 TOPS。那 L9 利维斯的话，有双颗的这个马赫100的芯片。那这个算力的话，支持将来 L3、L4 的一个驾驶的一个技术的升级。同时呢，它无论是在外观呀、内饰啊，包括4座零重力座椅，坚持了4座平权，而且配置相当高。那如果你要觉得6座的车型你觉得用不着，家里没有那么多成员，我们也可以选择我们即将上市的23号上市的 L8，它也分两个配置啊。如果你更倾向这个舒适度，那家用性价比的话，你可以选 L8 的 Ultra。那如果你要是对极致的操控有一些追求，你可以选择 L8 的 Levis 大5座的车型。那主打的后排比迈巴赫的这个坐垫还要长20毫米，角度还要多12毫米的一个仰角。那后排的话舒适度很高，包括车长呢5米135，这个大型的一个5座的旗舰 SUV 啊，欢迎大家了解啊。然后你可以来到机场路的16号，然后呢也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啊，然后进行赏车试驾，185453398。
2: 那个亚楠，你们这个新上的这个 L8，这个新款的 L8。

0: 它未来也能升级成这个 L4 的这个自动驾驶吗？
1: 它分两个版本，实际上，如果你要是 L8 的 Levis，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它比 L3 这个就国标的要求还
0: 要多。我明白，你说就行。告诉我，你就说这两款的话，有一款能升级成 L4 的自动驾驶，
1: 对，
0: 另外一款不行，是吧？
1: 因为它不是这个全线控制。
0: 你告诉我就行了，就是有一款能行啊。
1: 对对对，但是如果要说
0: 就不错了，有一款能进就不错了。
1: 对，有一款。
0: 目前市面上这么多的新能源车，如果将来比方说明年后年的话，这个系统升级到 L4 自动驾驶的话，小张总好像没几个吧？
2: 嗯，基本都不行，
0: 对吧？100%个里头得躺下98个。
2: 嗯，对，你看
0: 97个。
2: 是因为
0: 还有那创始人，他还有一个
3: 创始人，
2: 得看一下他的这个，就是说全自动驾驶的话，你得要这个，就是基本上零故障吧？你这接管里程，你是吧？得到无限大吧？就是咱们说，要不然的话，你只要有人要接管，需要人接管，那就是辅助驾驶啊。就是到全自动这个路，我觉得还得几年。现在从技术来说，我觉得不是太大的问题，像理想也是。自动驾驶在行业里比较靠前的梯队了啊，然后包括这个乾坤之驾，对吧？这个现在华为的这个都是大家至少宣传都很好啊，至少都有什么双冗余啊，然后呢，这个多少线的这个视觉啊，这个激光雷达再加上视觉 VLA、VLC 这类的加一起的这个技术啊，但实际上，经验方面数据来说，我觉得都比较欠缺，都跟特斯拉从经验方面差一些，但是
3: 现在就差实践的经验了。
2: 嗯，对，从实践来说，就是现在就是以前走的路吧，都比较弯。现在的话，跟那个视觉相结合的路，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你就像是华为花了这么多的钱，对吧？包括理想，这个包括我们吉利也是，乾坤这个千里浩瀚，都是在砸钱在做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跟特斯拉相比，路比较弯。但是如果说真是形成就是这个以后完全自动驾驶这种路线，可能更可靠一点，就是都完全稳定了，技术也都够了。可能会更好一点，但目前来说，实践来说，好像都特斯拉会好一点，但是不代表未来就是特斯拉一定要赢，一定会赢。
0: 这话说的没毛病，
3: 就是给 AI 一个学习的时间。
0: 目前为止，特斯拉呢确实在这技术方面领先，但是未来的话，咱就不知道了。另外呢，那个刚才小张总说，华为在方面这个投入了。天文数字的钱。
2: 对，因为华为现在的这个乾坤之驾896线嘛，对吧？它的这个激光雷达的线数是吧，至少来说是目前行业里大家都没有的。一般的话，这个1200线的这个数，其实大家都觉得已经够用了，并且呢，它这个896线对它车的激光雷达的要求、散热以及是这个功率的要求啊，电的平台的要求都很高啊。像是一般中低端的车，就比如说高哥家那个放在舱内的这种激光雷达，它是达不到的啊，它是做不到的。所以说，
4: 激光雷达大家都说
2: 你不懂就别吱声了啊，
4: 多可能越好。
2: 你不懂就别吱声行吗？别插嘴。
4: 180亿，
2: 别插嘴。
4: 出来啥呢？你这激光雷达能测出红绿灯的颜色变化吗？
2: 测不出来，
4: 那不就完事了？
2: 能听懂话吗？我刚才说是激光雷达加上 VLC、VLA， 这东西加的是视觉的。
4: 你这拽的别人不懂的，那可能感觉你很有
2: 听不懂
4: 话。你在我这，我感觉你说那跟没说
2: 一样。你听不懂。我刚才说的是激光雷达加视觉解决方案，对吧？我
3: 说
2: 理想也是吧，这两个加一起的，而特斯拉是纯视觉，对吧？因为没有激光雷达。那你我现在说的有毛病吗？哪个车企你现在告诉我没有视觉加激光雷达解决方案，是纯靠激光雷达的？
4: 再说我们50，无论是在里头在外头，它激光雷达多少线，你不得看价格吗？
2: 不是价格的问题，
4: 我们那才多少钱？
2: 我说的问题是
4: 15万左右，
2: 896线这种要求比较高功率、高散热啊，然后以及对这个玻璃透光度要求非常高，它896线在舱内它做不到。它视觉呀，你能不能听明白？
4: 做不到，
2: 它是视觉解决方案。
4: 价格多少钱呢？你还不得以钱为单位吗？
3: 他俩说他俩，那么乱呢、啊？
4: 那听友不听着不得劲儿吗？
2: 你多钱呢？对啊，你多钱呢？所以说你没有896线呢？
5: 这三个人代表着三个汽车品牌，
3: 哎，分别是领跑、五菱和
5: 理
3: 想啊。
5: 如果他们三个品牌卖的每一台车，
3: 哎，
5: 都有一个他需要说赚取的利润的一部分，
3: 嗯，
5: 然后呢给一个企业，
3: 嗯，
5: 你说这个企业是不是会非常强大？
3: 嗯，
2: 对，所以说就是这个华为的这个目前智驾的布局还是很深的，但是他们内部现在也是比较乱，包括是吧，这个能不能说就是这个造车系的，对吧？还有

0: 这个
1: 智
0: 驾系的，
1: 我知道你要说
0: 啊，内部还要斗争一下。你包括像这个现在的乾坤之驾八九六线，理论上来说是除了像问界这样的核心的子品牌之外是不用的，但是马上这个乾坤这派就给其他品牌在用了。所以说现在华为的看家本领，像这个八九六线呢，然后这些东西智驾确实从数据来说是行业里非常领先的。
2: 对，
0: 但目前从数据来说是
2: 实际当中，
0: 实际来说不好说啊。这个实际来说，它真的和这个比如说理想智驾差多少啊？这个没人能说出区别，因为可能都在一个水平，但至少用来说一个水平。但人家纸面的数据还是比较厉害的嘛，对吧？
3: 我觉得现在最赚钱的两个企业啊，不是车厂。一个是宁德时代，
1: 哎，我想说这
2: 个华为，
1: 对，
3: 真的就这俩企业啊，主机厂不管你赔成啥样，
1: 哎呀，
3: 他俩是肯定赚钱的。
1: 我太明白你意思了，就是像类似于比如说啊，某个考试非常的火，你就看吧，最挣钱的是啥？是这个考试的培训机构。
0: 对，车企不一定是最挣钱的，
1: 哎、对，
0: 供应商，
1: 供应商才是最挣钱的。
0: 现在你就比如说宁德时代啊，还有就刚才说的华为啊，它可能就是以后的像德国博士这样的供应商，哪个车企它离得开它？但是为了摆脱它的这个垄断，包括理想、小鹏啊，包括我们吉利
1: 都在
0: 做这个非常好的智驾、
1: 嗯、
0: 而且我觉得。至少纸面上来说不说啊，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实用性的上来说，这个都差不多，甚至还更好。
3: 其实咱别光说电的了，
1: 嗯，
3: 说民族的工业吧。现在的话，其实，在汽车行业里头，还有一个就是说汽车的配套厂也是非常巨无霸的，福耀。福耀玻璃，大家可以查一下。那么现在有的宾利的车型，我说的不是宾利这个品牌，是有的宾利的车型也在使用了福耀的玻璃。就是你每卖一台车，
1: 嗯，
3: 我是肯定得赚钱，
1: 嗯，
3: 你挣赔跟我没关系。所以这样的企业，其实大家应该去更关注一下。如果想买股票，长期持有，我觉得就这样
1: 可以看看这种哈，
3: 对，它一直在赚钱，而且
1: 稳赚不赔，
3: 未来的前景还是非常的好，
1: 嗯。
4: 但是借着这个话题，其实我也想额外介绍一下我们 L9 的 Levis 啊。
3: 哎，
4: 那说这个就是大家一直在探讨这个896的这个限速啊，和我们这个 理想的 L9 的 Levis。那目前的话，我觉得就是首先 L9 Levis 有一点好处，就是说它四颗的雷达方案，它要比这个它896的限速更加的这个覆盖的面更广。那侧向180度超大的视角开门碰撞防这个碰撞包括穿行啊，它都可以看得到。全车360度的这个激光，勇于不依赖这个盲补的摄像头。但华为896的这个车型目前只有车头一个雷达，少了对比我们 L9 的 Levis 少了四颗雷达，也就是说它有一些侧后方的盲点，它不如这个四颗雷达影射的范围更广。
1: 嗯。
4: 第二呢，理想作为一个直营的体系啊，我们只有自己的这个用自己的一个研究的方案，包括我们的智驾的研究的投入啊，我们不需要跟车企去研究，我们就是自主研发的。
1: 嗯、
4: 另外的话，我们已经累计交付了160万，包括170万了，将近170万的交付量。就像人一样，人旅游的地方越多，他见识越广、
1: 嗯，
4: 我们的这个基础数据的大模型应该更丰富一些。
1: 嗯，
4: 所以在处理这个额外的像应急的情况下，我们更有这个数据的一个支撑。所以说。L9 Levis 目前的话，就是无论在硬件、软件方面，我们这个智驾方面的反应速度，包括我们的完全体的全线控底盘，我们可以什么呢？我们可以提前6.6米的一个刹停，6.6米正好是一个安全的一个距离，一个车的一个距离，对吧？一个车才多大呀？也就是说，我们的反应速度更快。所以从这方面安全的角度各方面来讲。我觉得我们更占优势吧，所以说也欢迎大家看一下我们的 L9 的 Levis 的版本，包括我们即将上市23号的这个 L8 的 Levis， 带给你全身不一样的叫具身智能的旗舰的 SUV， 好吧？然后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啊，18545533918。另外，如果说，你关注补贴这个事儿，如果你要是选择理想的情况下啊，那我们现在既能享受置换补贴的和这个试补，它可以叠加在一起，可以叠加在一起，不用再等这个通知了，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亚楠的电话和微信同号18545533918。
1: 哎呀， 支持一下亚楠吧。我想知道你们这个放假的标准是啥？是必须卖出去一台 L9 李维斯吗？
4: 嗯，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在这种周五周六周日
1: 啊
4: 是完全不能休的
1: 啊，
4: 端午假期这个
1: 是完全不能休的，
4: 完全不能休的
1: 啊。
4: 周一的话可能有这个也完全不太能休的，然后周二
2: 是这样的，周一到周四也贵，周五到周六周日
4: 嗯
1: 但亚楠真应该休息。
3: 昨天呢正好和亚楠一起上楼，我俩聊了一会儿，我说亚楠，我说你这么干不行，
1: 对，
3: 我说把自己人干废了，
1: 他真应该休息。
3: 为啥的话，你说现在就像刚才说一个字没整明白，俩字我能整明白，
1: 嗯，
3: 多憔悴。你说理想也不给你股份，他多卖一台车也没有你提成，
4: 但是我
3: 尽力而为，我觉得就好了。你压力太大了，这一天走，我俩去上电梯的时候，他比我走太快。
1: 嗯，
3: 我走倒是不慢了啊，他比咚咚咚。
1: 哎，你走的不慢了
3: 啊，
1: 你不慢了，你不慢了。
3: 咚咚咚咚，我说亚楠，你看，他就好像他，我问他，我说你为啥说这么着急？他有点懵了。他的意思说，我们就应该这个状态啊。我说你歇会儿吧，行吗？我的妹子。
4: 那你们多帮我转介绍卖点车，然后我争取有一阵一
3: 天。咱试试，咱一个月不卖能咋的呀？
4: 嗯，我
3: 对吧？
4: 下岗，
3: 咱不一天也是。
1: 哎哎，咱汽车节目啊，汽车节目，咱可是汽车节目。什么叫一个月不卖啊？那能行吗？
3: 我说他歇一个月
1: 啊，
3: 那丽江品牌能黄
1: 啊？他歇啊？
3: 对，你歇一个月，丽江品牌不能黄吗？咱照样还是一天
4: 黄了，
3: 咱一天也是一个菜吧？
1: 一个月一车，那能行吗？
2: 这里边还有个问车的没人说。
1: 哎，对，赶紧说，赶紧说，快点。这个2024年5月份驱逐舰05，续航55，白色能卖多少钱？
3: 没说跑多少公里，如果公里数小的话，
1: 嗯、
3: 现在市场终端价格24的时候，
1: 嗯，
3: 24的话，仅能卖4万大多，必须2万公里左右，全车原版原漆，哈牌一手，个人户啊。
1: 昂克赛拉2.0有没有什么好的分期的付款购车政策？
5: 现在马自达整体的一个贷款是超长贷5年啊，是比方说10万块钱啊，那现在就是5年的利息是15000啊，真的很低，月利率的话2点多，这个就比较好。
1: 给他推一个昂克赛拉卖的最好的配置是哪款？
5: 其实啊，现在就是11.29万的，但是订车比较在意的都是999002.0自然吸气。啊，这个6AT变速箱的，我觉得您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到时候的话看看争取点更好的政策，158463773个5。
1: 买新车旧车报废之后车险给不给退？
3: 你说的应该是交强险，交强险的话报废确实可以退，但是如果你要剩一个月两个月的，
1: 那
3: 变麻烦了。
1: 凭啥呀？对不对？
5: 很简单，你拿注销啊，机动车注销证明啊，它报废的话一定是两个单子，一个回收证明啊，你就找原有给您上的保险的，就给退掉就可以。
1: 嗯，说给车装了4个防撞条，前面俩角，后面俩角，交警会不会罚他？
3: 你再贴4个，交警是不会罚你，
1: 这没关系是吧？
3: 对，嗯。这个如果的话，我们因为这个在备案方面有要求，就是说呢，你的车身贴的其他的东西，我说这个改色车衣啥的，达到了30%，超过30%的时候，你才需要去备案。所以在30%之内的话，这个呢是不需要备案，也没有处罚的。
1: 刚才那个退不退的，他说车船税退不退？报废。
5: 车辆的交强险给您退啊，商业险给您退，它不是税的问题。
1: 哎，小张总，刚才问那个普拉多 LC250VX 那个问查都没有。
0: 哈尔滨5月份上牌是29台，在全国来说还能排到前10，全国销量大概在1100多的上牌量，啊，其实还行，就是说咋说呢，就是还不错，因为哈尔滨地区卖还不错，一个月卖29台，相当于基本上一天一台了。
3: 那关键这么问题啊，5家啊，现在一丰哈尔滨是5家。
2: 对
3: 啊。
0: 29台车，
3: 平均一家6个没均上，
2: 均不上，
0: 对。你是不是这车没有进口哈？
3: 那个这车能不能有出口呢？
1: 哎，好思路啊！出口怪不得背不住能挣呢。说现在
0: 是更看不着了，问题是，
1: 那就更看不着了，是。说手里有一台19年的 A6 2.5L 的风尚版，全车原漆包括前后杠，现在也是车衣包裹，跑了145000公里，多少钱收？
3: 首先一点的话，这台车的出厂日期肯定不是19年，因为19年的话，奥迪 A6 L 正好迎来一个换代，那么的话呢，它就 2.5 的发动机彻底就不用了。这些车的出厂日期一定是2018年，但是2019年落户的。如果说板板正正、利利索索的话啊，黑外黑内呢，黑外中内就是14万5000公里，我个人认。

0: 五轴距的大车来说，它唯一的痛点，之前咱们说就是 2.0T 得加95的油，油耗比较高，解决了，我觉得就还不错。而且它的动力总成是 1.5T 的啊，相对来说马力要大一点，我觉得是一个日常代步不错的一个选择。如果说你看预算呢，在13万左右落地啊，买这个有置换啊，买一个家用的 SUV，要空间，要舒适性，要配置，要油耗，我觉得它基本上都满足了啊，是不错的选择。
1: 这边说让刘工给推荐一个做动平衡好的地方。
2: 动平衡，
1: 动平
2: 如果你
1: 衡。
2: 做动平只做动平衡的话，这个东西你不用推荐好的地方，你找个你家附近的就行。因为这个动平衡的话，都是设备在做，人员稍微用心一点就可以啊。你不像做那啥，做四轮定位，动平衡没有必要。
1: 问标致4008说，在现在这个整体形势下，这个能不能买？他既然这么问，就是这个车目前值不值呗？价格？
3: 价格现在很优惠
1: 啊。
3: 价格肯定。首先说一下这个车啊，这个车能不能买，一点问题都没有。标致4008这个车，无论是从它的做工物用料，还是说它的一个底盘调校和动力，都非常非常 OK，而且，这个车也非常成熟。老的这个4008、5008这些老标致的车主反馈一致都非常非常高的一个评价，但是现在确实优惠力度很大。至于能不能买，这个考虑如果说日后的一个保值，那这个车本身现在它就便宜。法系车它本身就不保值，但如果说你要是特别喜欢，能不能出手，值不值得这个车是值得的。但至于说你这个车，你要想开个3年2年想换或者怎么样的，那你就考虑考虑别的车型，能开到5年以上，我认为这个车就值得购买。这我个人想法啊。
4: 另外这种车型 SUV 来讲的话，马自达有一款 CX-5，价格我觉得现在已经是非常优惠了，而且呢耐用度非常高啊。最主要的情况下，它配合比后续的费用会很低。啊，那家庭用车啊，包括来讲呢，二手车的一个保值率也都非常好，在市场上表现也非常不错。那这款车呢，现在低配车型卖的确实是居多啊，12.58万的一个指导价格一降再降，现在拿旗政策都不到10万了。欢迎您去做对比哈，试驾一下，感受一下这款车，我觉得是另外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您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到时候聊一聊这个车。听友呢，额外相中了啊，额外肯定会有小小的照顾。我的微信号15846377395
1: 啊。哥们儿问这个车报废退不退险是这么个事儿，他说他昨天交强险到期了，今天想开车了，但是7月份买新车报废旧车了。中间这一个月他怎么办？也不到一个月了吧，半个月。一定要开车吗？这半个月？
3: 不知道，但是你买完再退了呗，那时候买新车的时候再退。
5: 他怕万一退不了，
1: 是不是一定能退？先告诉他，
4: 退交强险是一定能退的，这是肯定的。你只要刚才我都说了，有一个注销的机动车注销的证明，还有一个机动车回收证明，这两个证明拿到了，就肯定会给你退。这是一定的，
1: 给退、
4: 啊、
1: 兄弟。
4: 但是你要非得要开，我这一个月我还想把它的这个跟新车接壤上，那就没问题。这个谁都能帮您办，或者是您到一些那 APP 上、App 上的话，就都可以做啊。你要是想让我帮您去做这个，我不嫌麻烦啊，这个没问题。你可以添加
1: 大
4: 爷
1: 有耐心，对
4: 啊，15846377395。
1: 说这个买荣放找谁能研究研究？研究研究就是能便宜点呗。
2: 如果你手里有个旧车，想置换一台新车，第一呢，拿到全额的厂家旧车置换新车补贴；第二，手二车的价格呢还得高，新车优惠幅度还得稍微大点的话，这时候你就加我个人微信就行了，17148135七，是17148135七。节目之外，你跟我说这个，我给你对接四 S 店啊。
1: 嗯，说刚才看见了一个奇瑞的叫。哎呦，这怎么读着的？我就他怎么打我怎么读啊？叫 L Car V， 就 C A R V，
6: iCar
1: 啊 ，VR7，然后说那感觉就是缩小版的卫士，然后那个卖多少钱啊？他这么一打，我还真认不出来了。
2: 现在大概得16万左右吧，纯电的吧。
6: 好像有中奖吧？这车
2: 是吧？
1: 哎，那车卖的好吗？
6: 还可以。
2: 27不行，他那23卖的好。
1: iCar 这车型我是知道。
2: 这确实，这个它的

0: 它那个 iCar 2023的话 ，V23 在其实它在宣传力度上呢并不是很大，但是呢车卖的相当不错，主要是受到年轻车主的这个
1: 喜欢
0: 啊。但是呢，它你要想卸个前中网，
2: 有点费劲，
0: 哎，那车老费劲了。
2: 那真是
0: 啊，那天我特意耐着心，我把所有的视频都看了之后，确实，
2: 哎，我看上那车了。
0: 对，我觉得这个设计师啊，你不行
2: 这么说吧。东哥，你知道有一个东西小孩特别喜欢叫乐高，你知不知道？
0: 啊，我知道。
2: 哎，我估计这设计师家孩子愿意玩乐高
0: 啊，就设计的比较
2: 啊，就是拼图
0: 啊，
2: 积木啊。
0: 那车主不喜欢呢？那要是换个中网得花多少钱？
2: 所以这款车对标用户多明显，
0: 都是年轻人，
2: 喜欢乐高的就买 iCar。
0: 而且的话，那个车有的车呢进行了一些车衣方面和其他方面的一个改装，做出来效果非常的好。但那27有点大，其实如果对空间没有要求，你看看那23，我觉得23瞅着，兴许以后呢会越瞅它越经典。
2: 嗯，家里边这个小两口都是上班族，小区车位狭小，不好停车。一年我俩加一起大概6000公里，没有私人充电桩，我还能考虑电车吗？
3: 建议你别考虑。
0: 嗯，接下来呢，客户呢，红腾呢，其实经常接触到，然后在一些听友车友上我那去说呢，东哥，我就给我换个电车，然后我说啊，旧车置换哈，
2: 嗯，
0: 我出去一看，78年的车跑3万公里、4万公里，
2: 几年车？
0: 就比方说7、8年了，跑那啥，跑这个3万公里、4万公里，然后车状态都非常非常的好，我真的劝大家，我说呢，你不要去赶时髦。对吧？因为你跑这个公里数，一年就5000公里也都顶天的这个车主了，你再去添钱去换一个电车，你真的为了省钱，你是一点必要没有。
2: 完了，一年几千块钱，几千。
0: 但是你为了感受说呢，新能源车带来的舒适性，包括各种这个支架呀、车机系统，说换一种感受，你要是这个奔着这个想法去可以。但是如果你要是我就为了省钱，就这个公里数，一年5000公里的车主，你们真的没有必要去考虑这个东西啊。
2: 又是这个预算啊，他手里边有存款，多少钱呢？8万，不想全掏了，打算先首付3万，月供想控制在2000以内。哎，多具体啊，这是正经买车的。家用代步有没有靠谱的车？他是轿车 SUV 都行。
4: 预算首付3万，
1: 首付3万，
4: 然后
2: 2000以内。
4: A10 65800，车长是4米出点头。
2: 哎，正好刚才有问 A10 政策的，
4: 我
2: 给忘
4: 了。对，那
2: 我
4: 这就是顺手一起说了啊。
2: A10
4: 这个纯电的车，403续航的，如果说你市区代步，基本上就够用了。前提是你得能有安充电桩的地方。如果说要没有，那你就不要考虑新能源啊。这个如果说还得在外边充电，确实不是很方便。然后其次的话，就是它有一个首付3万块钱，你正好是能贷420002年免息，那相当于一个月还不到2000块钱，刚刚符合，刚好啊，
2: 刚好符合
4: 的
2: 这个
4: 预算，首付3万，然后贷42000，然后呢，这个续航里程呢？这个价位当中也是最高的了啊，一定要看一看这个紧凑型的 SUV 啊，好开好停好智能的这种车，你可以加橘子微信13945117119。
3: 这个预算如果说没有库啊，然后买个燃油车的话，可以看到我们的博雅啊，3万多的预算啊，然后可以贷个2年5万免息啊，一个月回来还2083免息的，然后呢8万多买一个启程版，也不是最低配。像什么电动尾门啊，是吧，这个大天窗啊，这个都有啊，该有的配置我觉得都有了，性价比挺高的。有置换的话，落地呢8万多，4米73的车长啊，2米785的轴距啊，将近2米8，家用呢是够用的，一个大五座的 SUV， 油耗呢也不高啊，市区左右7升左右的油耗啊，然后也是燃油车，这几个月来都是至少1300，5月份又是燃油车的销量第一的 SUV 啊，可以关注一下这种保有量大的，大部分人可能这个买燃油车都会考虑的一个车型。主销的价位呢在9万多啊，那8万多的这个低配的，我觉得性价比很高，像我刚才说的这配置很够用了，并且呢博越L不像其他的 SUV 在开起来的话呢， 可能是 SUV 的感觉啊，就是视野盲区大一些 ，A 柱呢比较宽，像它呢做的还是比较窄的这种 A 柱，让你的视野盲区只有 1.3 度啊，然后开起来跟轿车的感觉差不多，坐姿呢又是个 SUV 的坐姿啊，你可以来开开看一看啊，同级别无论是安全性、智能性啊、智能化，还是说油耗，都是比较不错的。18045078887。
1: 其实这个预算看到我们50品牌买轿车 SUV MPV 呢都能买得到，但是星光 L 呢，节目开始我说了一嘴，它是贷款8万，三年是零利息的，月还款呢应该是2222，不知道你为自己喜欢的这个车型呢能不能预算稍微追加那么一点。这个车呢是定位呢人民的大六座，旗舰 SUV， 117800，现在下定呢还有好的政策，都是厂家给的一些福利。买一个车呢，内部空间大一点的六座，拉着家人出去玩一玩，或者是市区代步也是很方便的。建议你来先锋路7号呢过来看一看。
4: 人家明确说了，月供不超2000，2222，那2222你出吗？
1: 我刚才不说了吗？愿意为自己喜欢的车多追加一点吗？如果你要不追加呢，你往下看车型呢也都能看得到，星光的560，星光的730，还有50星光，我说这是绿牌的，插电的、纯电的都能买得到。你来店里看看车，电话是3881948。
5: 我也能给您推荐一下咱马自达的，无论是昂克赛拉、C X-5都够您这个预算。刚刚给大家也说过，咱们马自达推出的政策的话，你是10万块钱五年超长贷，利息总共是15000，那每个月啊，就是你满贷的情况下，那每个月的情况下才1600多块钱，啊，这个是符合您的标准。但是我觉得买一个稍微家用的啊轿车啊，两口子都可以开呢，昂克赛拉我觉得就够用，还不用贷那么多，一个月还款1000多块钱，这个就可以啊。先锋路的2号啊，您啊领着家人去试驾一下，感受一下咱们这款昂克赛拉，我觉得家用轿车来讲，它是真的非常友好，尤其是对家庭用车，后续的保养啊、维修啊，成本都很低，耐用度啊毋庸置疑，马自达做的非常棒啊。你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到时候也聊聊这个车都可以啊，15846377735。
2: 我刚才是漏了。那个首付3万，然后月供1000多块钱，它得是几年还几年？
5: 哦，5年超长贷就可以
2: 啊。
5: 嗯，
2: 来，我这边看看啊，说有些热门车呀，真是等不起。他说他有一个朋友买了一个小鹏 G X， 等车周期35周。
4: 35周。一周7天，你算一下多少天？
0: 200。正常，那车
2: 就咱不是，关键是咱现在就是这种新能源绿牌车的这个更新迭代的速度。
0: 嗯，
2: 等你这车到了，
4: 35周，那你说你买个 D19，等个6到8周，你还嫌慢？
0: 那不一定啊，他说我有一颗喜欢路虎揽胜性能的心。
2: 哎，
4: 那也太长，多少个月？
1: 等8个月呗，
0: 230多天，
2: 35周
1: 啊，等8个月。要是心急的人我估计等不了。
2: 不是，我跟你说，就是心大点的人都能给这车忘了，你信不信？35周。
0: 哎，你说啊，
3: 定完肯定
2: 天天看。
0: 那个你说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啊，你说这个巨哥，假设现在这个有一台车新能源的，我40万或者30万、20万我定了这台车，那么这台车就是7个月以后交车，等那时候到我得先交钱吧，交完钱之后是不是得等车，到7个月我提车的时候这个车降价了，那你说这个价格怎么算？
2: 你这咋算呢？
1: 哥是这样的，
0: 啊，
1: 不对，但小鹏这个不对，只要确定了是先打尾款，
2: 哦，
0: 就是得全款定，
1: 对，得全款，
2: 就是钱我先花出去，
1: 对，
2: 我等35周，
1: 应该是，
0: 要如果交全款的话，肯定是，那交全款的能退吗？就比方说到时候
1: 车来了，肯定不能退了，
0: 不是，我就是交完钱，比方说到时候车来了，我这车我不要了，能退吗？
1: 这个不清楚，具体这个真不清楚。
3: 他大定还得交全款大定。
4: 对啊，
3: 还有这样的。
1: 对呀，我对小鹏这个政策了解过呀。
2: 全款大定。
1: 对呀，小鹏吗？ G X 不小鹏系列的吗？
2: 35周，35周，我这钱我放银行，
1: 我
2: 利息。我
1: 打断你一下啊，所有新能源车企呢，是前期营销就这么说，一开始极客9X上市就这样，定车1年半年， 最后咔仨月就来了。
3: 啥时候一年半年了？
1: 不是，我就说这个意思
2: 啊。嗯嗯嗯，我
1: 提现车，
2: 我懂哥哥意思了。
3: 对，
1: 不加价你就等。
3: 加价八万不是四 S 店加的，那是资源商加的。
1: 是咱炒作嘛？
3: 对，
0: 不是四 S 店加。
1: 这个车我告诉你，现在35周，你再过俩月你看看，
2: 可能就35天了哈。
1: 就说这意思就是。
2: 啊，
0: 是在我在这个价位的车，咱该说不说，理想和问界一直是最稳定。该说不说，剩下的你要包括刚才
3: 这
0: 说的
3: 正常吗？哥，你看那个小米速七上的时候等42周的不正常吗？都等了
0: 极客九叉，你忘了当时加4万加5万，
3: 那时候哥是为了出口。
0: 这个穆老师，你买现在给你优惠个4-5万，
2: 对，
0: 就你去年没买，今年买，
2: 对，
0: 你等于省了10万块钱。
2: 哎，对了，
3: 极客九叉当时是因为它的48伏的这个稳定杆啊，有这个配置的要等半年，
0: 嗯
3: 啊，其他的配置的话，也就是个几个月，一两个月。但是呢，就是只要是这个车能提出来，就有人收，加几万块钱收，然后出口。
1: 小鹏好容易出来一个热销的车型，在营销上不得努力做一做。
3: 咋的？小鹏是用客户的钱去买件啊？为啥还有大定收全款的？这不合理啊！
1: 你了解了解，
0: 亚
1: 楠，你这么研究，愿意研究别的品
0: 牌？再不说
6: 回超了，我收尾
0: 了，
2: 收尾吧，
1: 收尾，
2: 嗯。
1: 回家休息吧。
2: 哎呀，那什么，明天节目休息一天啊。明天节目休息一天啊。
0: 你们那个如果是也是像 L 九也是那啥吗？大定的话交全款吗？
6: 不需要，我们现在就是交5000即可，锁单之后的话，我们等的周期也没有那么久。大概的话，它 APP 上显示是9到9。
0: 不，我就说锁的单之后，
2: 钱
0: 儿大定之后是不是交全款？
6: 不交，它是这样的，就是那个，就是我们在上市发布会那天，嗓子咳了，就是上市发布会那天，大概是有一部分现车，如果你交了这5000，确定你要转大定的话，它是再补了15000是20000，但是就发货了，就发车了，你知道吧？但后期的话，就是这部分现车处理完之后，我们还是延续着5000块钱的一个定金，然后锁单之后按这个锁单的时间进行一个发运和生产和排产。然后大家好，理想汽车的亚楠。那如果最近你想关注一个增程式混动的 SUV， 那我们有现在 L9 的 Ultra 和 Levis 版本，也是在6月30号之前下定就可以享受我们的首销期权益。那23号啊，我们有 L8 的全新上市，出价格了，大五座的车型。那它集合了什么呢？比如说像800伏的一个超充。然后续航呢都在400公里以上的，然后我们还有个60升的油箱，没有任何的里程焦虑啊，采用的是第三代的增程技术。你笑啥？
7: 我看直播间了
6: 啊，吓我一跳。就是如果你要选择这个是没有任何里程焦虑的啊。那如果要是对纯电车型感兴趣，目前卖的最好的依然是我们的主力的 i6。那我们现在累计有15万的一个交付了，单月能达到2万的一个交付量。那而且目前的这个金融政策呀非常利好，79800的首付可以享受3年免息的政策，也可以有5年的超长贷3年免息的政策。那感兴趣的伙伴可以来到机场路的16号，然后呢也可以添加亚楠个人微信，来之前提前告诉我，我给你准备好试驾车，准备好礼品。亚楠的电话和微信一个号码185-4553-3-9-1-8。
4: 行，我先说啊，大家好，我是领跑的橘子啊。这两天这个很多的朋友在关注领跑的特价车，特价车是 B01，是这个轴距2.735米的一个新能源的纯电的轿车啊。如果说大家预算在10万左右，一定要来关注关注550激光雷达版的特价车，113800的，现在优惠11000。那这个车呢，还有两台，先锋路店去看车。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19。
1: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如果大家想买一款绿牌插电混动的中型 SUV， 建议看看星光 L， 实车已经到店了，定位呢是大六座。这款车呢内部空间宽敞，以实用为主。厂家呢现在给出了很多的优惠政策，交1000元可享受30000元的一个购车政策，包括贷款的贴息、置换补贴、充电桩以及安装服务，还有选配的配置，赠送的太阳膜，质量都是好的，厂家给的装饰。店里呢有展车，也有试乘试驾车。如果大家想了解这车呢，来店里看一看。起步价格呢是17800，现在下定呢还有好的政策。想了解呢打电话3-8-1-9-4-8。
3: 大家好，极客小张总啊，这个 如果说大家关注十万元啊，这个比较省油的油车啊，蓝牌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吉利的 iHave 啊，两升多的市区油耗啊。新锐 iHave 呢，主销的110,700的这个配置星汉版啊，目前店里马上就有现车到了啊。所以说，如果说大家关注，特别是想最近拿补贴的，可以加小郑总的微信18045078887。

0: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芳啊，咱们上市的 EZ60 啊，这款新能源汽车确实是厂家用心去做的，而且呢，想挤入咱们新能源呢，它一定拿出来最好的产品，不光是安全等级啊，马自达一直是做安全等级放在第一位，尤其是咱们现在的外观设计啊，包括九风道设计，围绕的都是安全啊，这个行驶当中稳定性更好。欢迎大家一定要感受一下去试乘啊，因为坐车不晕车的一款新能源啊，价位呢现在调整完价格，主销的价格是200续航的增程139,900和纯电600续航的145,900，两个地址都可以试驾到这个车，一个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一旦相中看看哪个提车更快，1584637735。
1: 大家好啊，红糖二手工厂老刘，还得呢再重复木木老师的一句话，就是呢节目明天休息一天，后天呢节目正常播出啊。稍后3点钟的时候，我也回到了一矿机一号啊。如果呢有二手想出售、想评估价格的话，你过来我帮你看车评价。有什么置换的问题啊？补贴金额是多少？咱们见面聊。4-8-1357的电话呢，也是我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微信聊。

北京时间的14:47啊，如果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找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那909推荐您俄罗斯海参崴，我们的双气往返四日游。这一次呢，我们一共用4天的时间啊，16个人的小团，在人数这一块首先保证你整体的一个体验感，同时呢，我们在吃这一块啊，也是升级了一顿俄罗斯的海鲜大餐，随餐每人加赠一只帝王蟹，同时还包括品尝俄式大串啊、伏特加呀，这个吃的是很好。然后呢，在这个全程我们乘坐的也是舒适度升级的1+1的陆地头等舱的豪华中巴，而且3晚的海参崴的俄式酒店住宿，包括909主持人全程带队监督品质。想要咨询以及报名的话，添加微信18646112773 18646112773。6月27号我们出发的行程啊，现在正在火热招募中，成人价呢是2480元，一价全包。添加微信18646112773，18646112773。同时，我们也为2026届的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的福利，凭准考证报名可以立减200块钱。添加微信18646112773。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浴室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啤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4: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15:4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09音乐广播，在这个端午小长假的第二天，向你发出最诚挚的问候，祝各位端午安康。那我们在听音乐的过程当中呢，享受端午的安宁与祥和的同时，我们也有好的行程分享给大家。在这个6月27号，也就是这个月的月末，有一趟呢坐大巴出国的非常好玩的行程啊，那适合短途出游，居家老小都可以啊。那我们这次呢是16人的小团队，主持人全程陪同，是我们的海参崴，也就是俄罗斯海参崴的这个行程，3晚4天尽显海边风情啊。那可以在高纬度地区看海确实不容易，而且呢海参崴的夏天非常的凉爽，那里的郁金香，那里的帝王蟹、青口贝都是当地的特产，而且呢是鲜活的。我们这次行程当中每人一只帝王蟹，我们的海鲜晚餐是豪华盛宴。那3晚的入住标准是那种舒适这个经济房型，而且呢我们在旅游大巴过程当中也给大家安排了这个宽体旅游大巴。更重要的是呢，我们整个行程当中会带大家去体验真正的俄罗斯风情大串、俄罗斯烤肉、网红饼干工厂等等，新奇有趣。在俄罗斯的很多的知名景点当中，我们都会一一参观。行程当中呢会附赠每人一套这个旅拍，2张精修，10张入册。反正这个行程呢就是特别适合你有3-4天假期又不想去国内玩，想新奇的旅游方式，一本护照就可以了，还能出趟国。那这次行程呢我们只有16个人啊，6月27号发团，仅此一团了。如果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8646112773，备注俄罗斯，18646112773，备注俄罗斯，18646112773，备注俄罗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高低呀。
4: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

0: 早了上千年呢。
1: 哎，不能光想过去，您得一今朝啊。如今网络平台上的销售数据是咸粽子60%，甜粽子40%，咸粽子完胜啊。
0: 吃粽子就得吃甜的，您想啊，细腻的红豆沙，甜润的大红枣，配上晶莹清香的糯米，再蘸上厚厚的绵白糖，只要一想就口水直流啊。
1: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流沙咸蛋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上香菇、火腿、虾米、瑶柱，一口咬下，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2: 你们俩活活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0: 没错，正所谓南北粽香，一夜情长，
3: 甜咸一脉，文化流芳。
4: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6:57，那我们继续来分享我们的快乐行程。在6月27号，哈尔滨音乐广播有一个非常棒的短途行程，就是带大家一起坐大巴去出国。我们去往俄罗斯远东地区弗拉迪沃斯托克一个非常幽静的小城，那就是海参崴。那海参崴这个地方呢，能够在高纬度看海，而且呢，城市的景色非常的安逸、美丽、干净。那很多电影的取景地都是在那里，比如说《七月与安生》，那大家都知道电影当中的那个知名的灯塔就是在那个海参崴取景的。所以呢，这次我们的4天的行程，3晚4天，在俄罗斯境内住3个晚上，我们是大巴来，那大巴回，那全程呢这种坐大巴出国的方式也非常的新奇，从哈尔滨一直坐到绥芬河，从这个东宁然后直接过关。行程呢非常的轻松。那我们整个909的行程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帝王蟹每人一只啊，不是一桌一只，是每人一只，还有其他的海鲜非常的高端。行程当中带大家去品尝俄罗斯大串、俄罗斯烤肉、网红饼干工厂，还有呢就是我们每人随团每人赠送一套旅拍在爱情岛。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新奇的自费项目啊，那会推荐给大家，但是你可以不参加，你可以自由活动，都是在一些国内玩不到的，只有在当地的特色项目，非常的有意思，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那行程3晚4天，我们这个6月27号啊，仅此一团了。今年的高考生凭借准考证可以立减200元的团费，那整个团费是2480元。想要报名，添加微信即可，18646112773，18646112773，18646112773，备注俄罗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5束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时间零四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09音乐广播。我们在听到了这首歌，何润东已经好久不见了。那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电视剧最佳男演员、最有男人气概的评选当中，大家都可能不敢相信，何润东竟然排名第一位。那我记得对何润东最大的印象是他的《新三国》当中，他演的吕布非常深入人心。请在我一直天色的水那种愚蠢当中透露帅气，让他演得淋漓尽致。明天是最后一天，再见最后一面，就忘。这首歌是来自何润东，明天是最后一天。明天确实是最后一天，明天是端午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啊。那不知道你去哪里玩，去哪里去 happy， 有没有这三天的打算？那可能我觉得大多数人都会以休息为主啊，因为端午安康嘛，那保重自己的身体是最重要的。当然了，如果你想短途游的话呢，我觉得在六月末的时候，孩子们中考高考都已经结束了，也是真正作为一个身心放松最好的这个时节，你不如跟我们一起一本护照出国吧，那一起跟我们来到这个俄罗斯，那去海参崴玩玩，那离我们最近的这个欧洲城市啊，那就是海参崴了。而且呢，我们的交通非常的便利，坐大巴车就能出国。我们这次坐大巴车一直到这个东宁，然后坐在东宁直接一本护照过关即可。很多人都没有去过啊海参崴，那其实呢它是有着很多历史的这个原因的。那大家可以到那里去了解这段的历史，它为什么叫海参崴啊，为什么又名叫弗拉迪沃斯托克，它里的风土人情是怎么样的。当然了，那这是一个充满着热情、安静、安详、美丽的一个城市。郁金香、青口贝、帝王蟹都是那里的特色，你可以去品尝一下。这次呢，我们是三晚四天的这个行程啊，那三个晚上在俄罗斯，那入住的是那种干净经济的这个酒店，那非常的棒啊，都是在市中心，因为海参崴并不大嘛，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俄罗斯大串、俄罗斯烤肉，还有我们当天晚上的一顿高端海鲜餐，一人一只帝王蟹，每个客人都有一只帝王蟹啊，非常的棒。行程团费是2480，一价全含，当然。

0: 我们在途中呢会给大家推荐一些自费的项目，你可以自己去体会。如果不想参与的话可以自由活动，想参与的话呢也是在国内玩不到的一些，只有在俄罗斯能体会到的一些这个项目啊。
1: 你不懂我的心。
0: 行程当中呢，每人一套旅拍赠送给大家，在爱情岛非常浪漫的地方，很美。那两张精修，十张入册。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这次高中生，也就是这次高考生，可以凭借准考证减200块钱的团费，那一共团费没有多少钱，2480元。如果大家想报名，想感受一下，6月27号这一团期由主持人全程陪同，我们16人成团啊。那18646112773，18646112773，18646112773，备注俄罗斯。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2: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1日3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低分饱。1周7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8: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这个小时的哈尔滨音乐广播，继续带给你端午小长假第二天的晚间好音乐。那据说今天晚上下雨啊，那赶走了这端午和今天的那种闷热的感受，给人带来了一种22度的清凉。那很多人都喜欢冰城哈尔滨的这种冰雪文化，那很多外地游客在夏天的时候呢，来到哈尔滨避暑，他也想看一看冰天雪地，真冰真雪。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在炎炎夏日找到一份玩冰雪，那这种想清凉的宝藏地，当然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可以啊，在这里游览冰雪美景，畅玩冰雪项目，一秒穿越到浪漫的冬日。为回馈市民和游客朋友，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还推出了多款优惠票。梦幻冰雪馆门票原价268元，应届的中考高考生专属票价只需要98.5元，那考生家长随行票211元，学生双人票只需要268元，两人同行。还有专门为咱们冰城人推出的市民畅游卡，200块钱承包一年的这个冰雪快乐，那还能免费乘坐雪花摩天轮。那想去赏冰玩雪的朋友，赶快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携程。

8:1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09音乐广播，给你的晚间好音乐，我们继续来分享快乐行程。在6月27号，哈尔滨音乐广播有一个非常棒的短途出国游。人说短途怎么出国呢？我们一起到离我们最近的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这个远东小镇小城去感受一下那里的宁静和不一样的俄罗斯风情。那这次呢，我们是16人小团队啊，也是坐的那种非常高端的中巴，全程主持人陪同大家。那这次呢，我一本护照直接免签，3晚4天的行程，轻松安逸，而且呢能够真正品尝到俄罗斯的帝王蟹。我们这次呢是一个客人一只帝王蟹啊，让你吃到够，吃到饱，那真的是能吃蟹子吃到饱。而且还有其他的这海鲜，是我们唯一的一顿啊，就是相当高端的海鲜餐了。那还有呢，就是我们除此之外呢，带大家去感受俄罗斯真正的风景，包括海参崴并不大啊，那他也能看到这个海边，而且呢这个海参崴的郁金香也非常的出名。那很多电影的取景地都是在这里拍的，比如说电影《七月与安生》啊，都是在这里取景的。我们这次会去到爱情岛，那在里面呢会每人附赠一套旅拍，2张精修，10张入册，品尝俄罗斯的大串俄罗斯烤肉。当然了，当地有很多只有在当地能玩到的特色的项目，我们会以自费的形式推荐给大家，可去可不去随便，然后不去的话你可以自由活动，没有问题。那全程呢入住到是经济干净的舒适型酒店，那非常棒啊。那俄罗斯这个地方呢值得大家去一次，感受一下那里的人文豪放啊，这个战斗民族。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这次行程呢3晚4天，在俄罗斯境内会住3个晚上。那基本上海参崴所有的知名景点我们都会一一参观得到啊。那一本护照就可以了，我们只有16个位置。那6月27号出发，仅此一团，18646112773备注俄罗斯就行了，18646112773备注俄罗斯，18646112773添加微信，18646112773添加微信，18646112773备注俄罗斯，真的是值得去看的地方。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儿。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0: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马上听到这首歌是顺子演唱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恋爱不过是互相了解对方，而结婚是了解对方的性格爱好后的互相的理解。爱是年少的喜欢，相反，结婚是为了传宗接代，也是为了给一生遇到最美的他的一个身份以及该有的责任，还有陪他到老的决心。来听到这首写一首歌，来自于萧敬腾。

0: 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高低呀。
1: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上千年呢。
2: 哎，不能光想过去，您得一今朝啊。如今网络平台上的销售数据是咸粽子60%，甜粽子40%，咸粽子完胜啊。
1: 吃粽子就得吃甜的，您想啊，细腻的红豆沙，甜润的大红枣，配上晶莹清香的糯米，再蘸上厚厚的绵白糖，只要一想就口水直流啊。
2: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流沙咸蛋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上香菇、火腿、虾米、瑶柱，一口咬下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0: 你们俩活活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1: 没错，正所谓南北粽香，一夜情长，
3: 甜咸一脉，文化流芳。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0:17。接下来听到他演唱的这首《当时的理想》。

一切都经过了，一切都走过了，一切都熬过了，生命的底色里增了韧，添了柔。这个时候平和下来的生命已经沉静到扰不乱，已经稳健到动不摇，已经淡定到风打不动。来听到魏雪曼所带来的《时间里的花》。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7: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接下来分享一首《顾忌顾忌》，来自于徐佳莹。

今天你所受的伤只会让你明天更加的坚强。年轻就是这样，有错过，有遗憾，最后才能学会珍惜。我们都行走于黑暗之中，要学会去点亮自己的灯火，不要轻易的把伤口揭开给别人看，因为别人看的是热闹，而痛的却是自己。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杨宗纬他其实有一个外号，就叫做洋葱。洋葱和洋葱他有一个谐音上的一个关系。五月天的阿信呢，觉得可以借由洋葱来写这个感情观，因为很多人在洋葱的性格的生活当中不能够被大家在第一时间了解，甚至会莫名其妙的敬而远之。杨宗纬不善言辞的性格呢，也正好贴合了洋葱的特质，所以呢就出来了这么样的一首歌。

看看时间，现在是20:44。继续要听到的是林俊杰的这首《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0: 再见，我们经常会说哈，比如说到朋友家里面去，跟好朋友说，哎，我们走了，再见，拜拜，或者说跟父母离别的时候说爸妈再见，又或者说是下班了之后跟同事说一声再见。如果在感情当中的再见，有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呢？
1: 送上马俊伟以及黎瑞莲的《梦中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接下来继续要为你送出一首浪漫情歌，为你写诗。这首曲子满带着美好期待，又透露着逝去的无奈。为你写诗。

有人唱歌很棒，有人跳舞很棒，有人特别会聊天，有人画画不错。从生活当中的这些小事里，我们能够找到从心而来的存在感。那你呢？在你的日常生活中，也有这样一件能够找到存在感的小事吗？如果还没有，也可以把今天当成是一个开始。如果让你现在找一件事去坚持起来，你现在想到的是什么呢？无论是什么，祝你成功。分享一首《把月光射下来》，来自于蔡琴。

一项研究发现，微笑可以减轻皮质醇这样的有害的压力激素对于记忆海马神经元的损伤，降低血压，增强血液流通，改善心情。而这些积极有力的脑神经化学反应又会反过来促进记忆系统更好的工作。所以说，想要改善记忆力，不妨来多多微笑吧。或许我们电波中的音乐也会改善你的情绪。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1: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0: 今天我们或许不在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1: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0: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1: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0: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
1: 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来自哈林庾澄庆的一个熟悉的声线，

爱情既不会走也不会来，它只是换了一个存在的方式，正在爱或者是曾经爱，不管是现在时还是过去时，爱情都曾经以最美的形式存在。珍惜爱，善待那个你曾经爱或者是曾经爱你的人吧。继续来听到卢凯的姑娘，来自于梁维英。

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

0: 高低呀、啊。
1: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儿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上千年呢。
2: 哎，不能光想过去，您得一今朝啊。如今网络平台上的销售数据是，咸粽子60%，甜粽子40%，咸粽子完胜啊。
1: 吃粽子就得吃甜的，您想啊，细腻的红豆沙，甜润的大红枣，配上晶莹清香的糯米，再蘸上厚厚的绵白糖，只要一想就口水直流啊。
2: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流沙咸蛋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上香菇、火腿、虾米、油柱，一口咬下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3: 你们俩活活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1: 没错，正所谓南北粽香，一夜情长，
4: 甜咸一脉，文化流芳。

内泰诺时间来到了21:46。送上这首祝我生日快乐，来自于温岚。

青春往事里，喜欢的人和事是永远都没有办法割舍的热爱，也是因为只有在那样的年纪里，你可以用最大的精力去喜欢一个人、一件事。过了那段时光，一切变得云淡风轻，更多的就是怀念。和你一起分享这首马兆骏的《会有那么一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2: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FM 九零点九，精彩继续。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0.9， 我是梧桐。接下来送上一首《雪割草》，来自于欧德雅。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不够优秀，羡慕那些站在人群里闪闪发光的人。不过天才哪有那么多，大家都是普通人，我们能做的不过是持之以恒。那只早起的笨鸟，总有一天你也会站到最闪亮的地方，活成自己曾经渴望的模样。接下来要听到谢蓉儿等你。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不要抱怨变老，要知道呢，很多人都还没有机会变老。不要抱怨自己不幸福，要知道很多人连温饱都没有解决。要定期的对记忆进行一次删除，把不愉快的人和事情从记忆当中摒弃。人生苦短，财富和地位都是附加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简单的生活就是快乐的生活。之前只是觉得赵传唱功赞，音色棒，直到淘汰后的返场的那首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惊艳到了我。去吧，张学友和李树泉的版本也听了一遍，感觉还是赵传唱的最好，改编加上了音色和唱法，给予了这首歌全新的生命力，比之前的两个版本更好的传达了歌曲所表出来的感情。开始不得不佩服赵传，淘汰实在是真的太不可接受了。

0: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1: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0: 今天我们或许不在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1: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0: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1: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0: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送上欧德阳的《明天的幸福》。

人生千万不要活得太累，应该活得舒心，活得快乐。人生就是不断的面对，人生很残酷，错过的不要奢望还会重来，放下了才知道它的沉重。今天不做的事儿，往后可能永远都没有机会。不要计较的太多，努力做好自己该做的，不管是被命运赏识还是被宿命淹没，只要经历过就快乐过。

那现在已经是22:45。听到郁可唯所带来的暖心。

0: 不要因为也许会改变就不肯说出那句美丽的誓言，不要因为也许会分离就不敢求一次清新的相遇。他的没落转身，他只说一句，世界上最漫长的等待也只不过是一辈子，我等你。分享方仲佳所带来的离爱太远。
1: 今天我醒得很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送上一首《讨厌红楼梦》，来自于陶喆。

据说现在很多学生做梦都想完成的两件事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和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前者似乎容易一些，谁在年轻的时候没有经历过爱情呢？以主观感受作为衡量标尺，不管是怎样的爱情，都可以至少在自己

心里是轰轰烈烈的。年少时我们喜欢的人也或多或少地成为了我们生命里无法忘掉的影子。听到梁文音的《很久很久以后》。

给大家的感觉就好像是我们整个青春爱情故事的背景音乐，歌曲里记载着我们难忘的回忆，更诉说着他的情感故事。他比喻自己的人生就像在开一辆列车，中途有人下车，有人上车，有的人始终都在车上，而我们始终没舍得下车。与其说是迷恋他的歌，倒不如说是迷恋他歌曲陪伴我们的整个青春。来听到齐秦所带来的《无情的雨》，无情的你。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分享张学友的《堕落天堂》。

给大家的感觉就好像是我们整个青春爱情故事的背景音乐。歌曲里记载着我们难忘的回忆，更诉说着他的情感故事。他比喻自己的人生就像在开一辆列车，中途有人下车，有人上车，有的人始终都在车上，而我们始终没舍得下车。与其说是迷恋他的歌，倒不如说是迷恋他歌曲陪伴我们的整个青春。听到这首《纸飞机》，来自于林忆莲。

那现在时间是23:45。什么都会有用完的一天，太阳会用完，空气会用完，燃料会用完，精力会用完，耐心会用完，斗志会用完，爱情又凭什么不会用完呢？

记得有一位音乐老师说，有的歌曲一般构思时间会很短，灵感来了赶都赶不走，这似乎和生活有关，更和经历有关，所以很多歌曲都以写实的笔触叙述着生活历练的完整历程。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生活中，虽然每个人都有一段逆鳞般的往事，或许在我们生活的不经意之间，在举手投足之时会突然涌上一种思念，思念也就酿成了孤单。也许我们的好音乐能够给你放飞的心情找个家。接下来送上童安格所带来的《耶利亚女郎》。

0: 相信。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A representative from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啤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想对你说，我喜欢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硬币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 哎，放心，我吃肉，零和汤。哎，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借暴富的韭菜。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能同吗？那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 B C D E F G 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0: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1: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0: 今天我们或许不在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1: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0: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1: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0: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FM 90.9

好音乐尽在 FM 90.9。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4: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5: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2: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1: 今天我们或许不在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2: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1: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2: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1: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

0: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

0: 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的7:05，各位早上好，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这也是端午假期的我们的最后一个休息日哈。是的，那今天哈尔滨的天气呢是阴雨的天气，其实经历过前天昨天这两天这个大家可能出去游玩啊，然后约会啊，那我觉得为了迎接明天的工作和学习，哎，今天好好的在家休整一下，休息一下都是很好的哈。那今天你准备在家里做些什么？其实，在这样的阴雨天气当中，窝在沙发的一角，静静的来听着自己喜欢的旋律，我觉得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放松的假期模式呢？好的，继续陪各位听歌吧。这首歌来自于郑中基的歌，《绝口不提爱你》。

每个人的天空都会有烟雨，但是风雨过后就会有彩虹。许巍的这首《彩虹》唱的就是那种拨开云雾见光明的温柔力量，也愿这首歌能够唤醒你心中最温暖的那个夏天，感受爱，感受简单。7:18，那我们继续陪各位在路上听歌，这首苏慧伦的《告诉我》。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如果说你想在炎炎夏日找一处玩冰雪享清凉的宝藏地，那当然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您可以在这里游览冰雪美景，畅玩冰雪项目，一秒穿越到浪漫的冬日。为了回馈市民和游客的朋友，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还特别推出了多款优惠票。梦幻冰雪馆门票原价268元，应届中高考生专属票。

票是98.5元，考生家长随行票211元，学生双人票268元就可以两人同行。同时还有专门为咱们槟城人推出的市民专属畅游卡，200块钱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还可以免费乘坐雪花摩天轮。想要去赏冰乐雪的朋友呢，赶快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携程、抖音、美团、同城等网络平台提前购票吧。

我们提到张信哲，大家想到的都是爱如潮水，想到的是过火，但是接下来带大家认识一首被很多人错过的宝藏歌曲，那就是《牧羊人》。它的前奏来自于伦敦街头的风笛声，而歌词则像是一首山间的民谣。张信哲曾经说过，每一首歌都有自己的运气，那也希望今天这首歌能够走进你的心里。

这是江先哲牧羊人，歌手阿桑曾经说过，希望大家听到他的歌不会寂寞，希望能够慰藉和他一样寂寞的人，他做到了。下面的这首歌可以说是唱尽了都市人心里藏着的寂寞，阿桑也是用他略带沙哑的嗓音告诉我们，即便是再幸福的人，也有被寂寞侵蚀的时候，请听《寂寞在唱歌》。

这一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邓紫棋15岁写下的歌，18岁发行的这首《烟熏妆》，她用音乐记录了一个女孩的成长和心碎，也特别用这首歌致我们回不去的青春和那些让我们一夜长大的瞬间。我是何西，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